0: 在云南调研红十字工作，强调在服务发展大局中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王宇波在二季度高质量发展暨政府系统学习教育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

0: 以绿色为底色，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绿色产业，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6月11号至1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在昆明调研红十字会推动无偿献血、开展社区服务等工作，听取云南省红十字会工作汇报，并与基层红十字工作者座谈。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刘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亚林、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杨洋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2: 何维指出，要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向中国红十字会第1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重要致信精神，始终坚持党对红十字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确保红十字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地方发展实际，主动找准工作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做优做强三就三线本职工作，持续深化改革，抓好公信力建设，建强工作队伍，锤炼过硬作风，激发红十字事业发展活力。何维强调，云南地处我国西南，高原地域特征鲜明，自然灾害多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艰巨。同时，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主要门户，区位优势明显。全省红十字系统要立足省情特点，在做好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聚焦高原特殊环境需求，提升高原应急救援能力，打造人道救助特色品牌。依托博爱家园项目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旅游领域应急救护服务，赋能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对外应急救援和救护培训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人道交流合作，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要持续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动员力度，助力提升区域血液保障能力，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刘整围绕强化三就三线本职工作，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必须紧扣一个党字固本培元，以党建统领筑牢发展根基；必须紧扣一个集字履职尽责，以高效运转守住人道服务底线；必须紧扣一个实字锤炼作风，以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紧扣一个新字破局提质，以改革创新激活内生动力，以更强的政治担当、更实的工作作风、更优的服务举措、更活的创新机制，奋力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省红十字会和部分州市县红十字会相关负责同志、志愿者代表等参加了座谈会。
1: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2季度高质量发展暨政府系统学习教育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
2: 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作汇报，昆明市、红河州、玉溪市交流发言，曲靖市、楚雄州、临沧市表态发言。王宇波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看担当、看行动、看效果，在真抓实干中创造过硬业绩。要扎实推进夏季公示与项目攻坚联行动，聚焦投资、工业、农业、文旅、社消等重点领域，全力稳存量、扩增量，推动经济运行企稳回升。要因时因地制宜，放大比较优势，靶向招商引资，补强高附加值环节，拓展产业发展空间。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凝聚发展整体合力。王宇波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讲原则、讲立场、讲规矩，在顽强斗争中匡正干的导向。要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与好大喜功、热衷作秀、脱离实际、任性决策、违规举债、寅吃卯粮、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畏难避世、不思进取、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做斗争，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宇波指出，抓好问题整改是确保学习教育质量和效果的关键， 全省政府系统

0: 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好省委专题座谈会要求，在真改实改、攻坚难点、系统施治、真抓实干上带好头，提高整改措施精准性和穿透力，完善主动发现问题、整改解决问题的工作机制，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造福于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还集中观看2025年云南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警示片，对整改工作作出部署。赵俊明、郭大进、杨洋、刘勇、元芳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州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1: 血液是生命的礼物，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去年云南累计完成无偿献血18.92万人次，采血量30.71万单位，折合采血量约61.42吨，有力保障了全省临床诊疗、急救救治、母婴安全及重症救治工作有序开展。
0: 云南昆明血液中心不仅承担着全昆明市317家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安全与保障工作，还发挥着全省跨区域统筹调配血液的作用。中心通过强化献血宣传招募、加密街头采血点位、延长一线采血服务时长等方式，稳住了供血基本面。2025年，昆明市千人口献血率达14.2%，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持续位居全国重点城市中上游。云南昆明血液中心副主任朱祥明：
2: 我们将聚焦扩源、稳固、提质、优服务四大核心方向，全方位扩宽血液的来源。然后呢，我们也会跟县区的这些政府积极的配合，然后把我们的献血车呢、献血的这种工作呢，方便到我们各个区域的市民来参加献血。
0: 近年来，云南持续优化献血服务环境，建成142个固定采血点，配备48辆流动采血车，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为保障献血者权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措施，同时全面落实用血费用减免政策，大力推广医院直免、线上办理两大便捷渠道。群众可在就诊医院出院结算时直接减免用血费用，也可以通过全省信息化平台、全国统一平台线上办理，实现省内异地、跨省异地用血费用的手机端领跑腿报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处长张旭芳：
3: 献血者或其直系亲属面临临床用血需求时，我们依托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管理服务平台，能够快速核验献血记录，在保障极为重症患者用血的前提下，献血者及其亲属享有优先用血权，通过跨区域血液调配联动机制，确保献血者的爱心能够及时回馈到自己或家人身上。
0: 今年开展无偿献血科普知识宣讲，千人口献血率正式纳入全国健康城市、健康县核心评审指标，成为健康城镇创建的重要考核内容。这也为无偿献血工作融入健康城市建设明确了方向。云南将深化全民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全民无偿献血知晓率、认同率和主动参与率。云南昆明血液中心副主任朱祥明：
2: 按照献血法，献200到400毫升，这样的血量呢，对于我们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压力的。红细胞大概在3个月左右就能恢复，其他的那些成分呢，一般1到2周也就恢复了。
0: 昆明市献血市民王辉：
4: 献血不会有对任何身体有影响，而且反而献血会对自己这个血功能还有更好的一个塑造功能，倡导大家都一起来无偿的一个献血。
5: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志愿者无偿献血，用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
6: 昨天上午，云南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海埂会堂举行。活动通过主会场实景加线上直播的方式展开，现场设置了政策解读、成分血采集流程展示等专区，普及献血知识，弘扬奉献精神。省卫健委现场宣读无偿献血联合倡议书，呼吁各界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行动。云南昆明血液中心财务科科长徐静：
7: 至今已献血40。

0: 次，将近8000毫升，可以帮助别人挽救生命，我会一直坚持献血。
1: 在曲靖市珠江园广场，当地通过表彰先进、故事分享、科普义诊等形式弘扬献血公益精神。文山州中心血站组织开展街头巡游宣传，让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宝山市组织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开展联谊活动，凝聚公益力量，提升无偿献血的社会知晓度。昭通市在乌蒙水乡公园举办主题健康跑活动，在运动中诠释健康生活理念。献血志愿者王威：
2: 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有爱的，真的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勿以善小而不为，让我们一起做热血英雄啊。
1: 怒江红河组织开展集中献血行动，志愿者中既有常年坚持献血的医务工作者，也有首次尝试献血的青年，大家以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红河州弥勒第一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高万荣：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献血者，我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是第几次献血？
5: 119次。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袁修成，13年累计无偿献血24800毫升。世界献血者日前夕，他又一次走进了采血室。无偿献血志愿者袁修成：
5: 就每次献完血之后，大概会过一段时间，就会血道会给我发一些短信，就说我血用在了其他的医院上面或者哪里哪里，因为帮助到了别人嘛，就自己还觉得很开心。希望越来越多人加入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中嘛。
1: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6: 在第10届南博会上，人文交流并非某一个孤立的板块，而是像丝线一样贯穿展会的各个角落。如果说经贸合作是展会的骨架，那么人文交流就是赋予其温度的血肉。随着南博会国际朋友圈的扩大，人文交流这条柔软丝线正成为串联起经贸硬联通的关键密码。
7: 走进7号馆以后，就会发现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就是今年首次亮相的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这里一共展出了500多幅摄影作品，把云南还有南亚8国的面孔、生活和文化一并搬到了我们面前。
1: 大理国际影会始于2009年，此前它是大理的地方文化品牌，今年它正式进入南博会的国家队序列，为展会再添一抹人文底色。孟加拉国摄影师：
8: 我想向中国朋友们介绍这组作品，它记录了打卡城市景观的变化。虽然湿地正在因城市化消失，但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依然留存着对河流池塘的记忆。
1: 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艺术总监鲍立辉：
9: 我们用现在全新的一种展陈的模式，各个国家的话，摄影师的作品都来到了南博会。那在这个里面，通过人文交流，然后助力经贸合作。
1: 从静态的影像到动态的服饰，南博会的人文交流正在变得愈发立体。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已经连续2届举办，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秀场，而是非遗技艺走向国际的前沿阵地。不丹国参展商：
10: 我喜欢这场时装秀。
1: 云南咪伊噜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罗俊：
11: 比如说像今天我穿的这套衣服，我也是把传统和时尚相结合，我才穿出来就很多人哇，这个衣服好漂亮。通过这样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明明呢，我们的产品肯定又比今年又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可以带动更多的绣娘来做更多的作品了。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7: 南博会是个国际化的平台，你会发现耳边响起了汉语、英语、印地语、老挝语等等交织在一起。虽然大家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也不相同，但是呢，聚到一起一点都不见外，反而像老友相聚。那么就像这次我在展会上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来自印度的阿努米达，他用一段古老的奥迪西舞，让千年前的故事在这一刻活了过来。
1: 印度奥迪西舞蹈家阿努米达巴塔查杰：
12: 奥迪西舞非常古老，我们不需要语言，通过眼神和手势就能讲述树叶的生长、河流的波光，即使相隔

0: 万里，艺术也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中国，我感受到家人一般的温暖，这种心灵的共鸣就是文化最好的通用语。
1: 从影像中的互认到服饰上的互融，再到舞步间的互通，人文交流就像一条隐形的丝线，它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缝合成了一个大家庭。正如参展商们常说的那样，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有了这份民心相通的底色，南博会上的经贸合作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2: 昨天，副省长杨洋在昆明出席云南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并讲话。
3: 6月13号，副省长刘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绿色能源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现场包括老挝博交省100兆瓦光伏项目、中广和老挝二期风电项目风机设备供应合作等18个项目成功签约。协议总金额超257亿元。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签署绿色电力与绿色证书联合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这也是中国首次与外国达成绿证合作。
2: 6月13号，副省长刘勇出席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暨产业对接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云南、广西、黑龙江、新疆四个沿边自贸试验区共同发布40项具有沿边跨境特色的制度创新成果，并举行项目合作签约仪式。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德宏片区及中老漠憨漠丁经济合作区管委会进行招商推介。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深化制度型开放等主题进行交流探讨。
3: 6月12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参加第十届南博会和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戈拉姆·萨瓦尔，回顾梳理云南与南亚国家友好交流情况，就进一步挖掘云南与南亚国家在投资、贸易、交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合作潜力，深入交流。
2: 6月12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普洱专场。“十五五”期间，普洱市将立足资源禀赋，全力建设绿色经济示范区、新边富民示范区、国际生态旅游胜地，开创普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十五五”时期，普洱市将加快构建具有普洱辨识度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耕“一加三加十二”高原特色农业，持续壮大茶咖、牛油果、中药材等优质品类，力争未来五年农牧渔业总产值突破570亿元。中共普洱市委副书记、普洱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刚。
5: 大抓绿色工业，主攻绿色食品、清洁能源、零板家居与零浆纸、矿产与新材料、生物医药五大产业集群，推进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建设，力争全市清洁能源装机达到1700万千瓦以上。
4: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忠兴。
6: 我们将依托已建成的34个精品咖啡庄园，打造集咖啡庄园、主题街区、赛事节庆与一体的立体化推广体系，实现普洱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全链贯通。
4: 未来五年，普洱市将聚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构建绿色化、基地化、产业化、品牌化四位一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生态之美成为普洱最亮底色。中共普洱市委常委、普洱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陈群。
7: 优化碳汇核算方法学，推动 GEP 结果应用于项目审批、生态补偿、绿色金融授信，扩大碳汇的开放，力争2028年碳汇交易要突破10万吨，让普洱的生态颜值持续转化为百姓的幸福产值。
4: 十五五期间，普洱市还将以文化为引领，突出做好茶马古道这篇大文章，全面推进旅游城市建设。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建荣。
8: 加快景迈山5A级景区的创建，茶马古城提质增效，让古道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打造30个农文旅融合项目和50个 特色旅居村，让沿线群众在守护中受益，在传承中增收。
3: 6月13号，中国云南南亚东南亚丝路跨境电商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云南16个州市商务局、南亚东南亚驻昆明总领事馆、跨境电商平台及商协会企业的200多名代表参加。本次活动围绕政策赋能、资源推介、渠道对接、经贸合作、设置政策解读、国别推介、平台展示、物流推介等环节。当天，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包括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电商联盟新增7个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协会，缅甸、新加坡等6国跨境电商联盟海外服务站授牌，海外服务网点顺利布局。
2: 6月13号，中国云南与柬埔寨经贸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组织滇柬相关部门、协会代表以及约60家采购商、贸易商、经销商、加工制造商参加。参会双方表示，将通过强化更高标准对接协作、开展更高频次地方交流、打造更高水平互联互通等措施，持续拓展经贸合作，推动区域贸易流通。
3: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22届东盟华商会将于6月15号至19号在云南举办。
1: 第22届东盟华商会由中国侨联、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届时将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名海外侨团负责人重点华商出席。云南省侨联主席何长松：
6: 紧扣云南3大经济发展需求，围绕绿色能源、高原农业、文旅康养等核心产业开展招商对接，依托侨商渠道网络优势，努力搭建云品走向海外的通道，提升云南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活力。
1: 本届东盟华商会首次在昆明、宝山、红河三地联动举办，将延续每年设定主宾州市办会机制，将主宾州市的发展推介作为会期重点环节，通过专题推介、项目对接洽谈、实地考察等多元化形式，有效展现州市在产业培育、开放合作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红河州副州长张木星：
9: 本次东盟华商会是红河州深化对外开放、链接全球华商资源的重要契机。我们坚持借势盛会，深耕长效，推动合作成果落地见效，常态长效。
2: 云南甘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日前在元谋县正式揭牌成立。
1: 作为典型甘热河谷区域，元谋县是全国生态修复南中之南、兼中之兼的区域之一。元谋县通过实施金沙江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热区农业综合开发、灌区建设等重大工程，开创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云南甘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技术院长金杰：
10: 元谋的气候是代表整个云南的甘热河谷，它是典型的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就是元谋的产业发展这一块，目前来说在整个甘热河谷地区很具有代表性。首先是它的冬枣蔬菜，另外一个就是元谋的高原南繁种因是继海南之后的主要的一个南繁基地，那么每年都会有上100家科研育种单位啊、企业啊到元谋进行新品种的这个加代繁育。
1: 今年5月发布的云南省甘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将元谋县列为全省甘热河谷生态带建设首批6个试点县之一。研究院将重点围绕甘热河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绿色发展、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和技术示范推广4大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云南甘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技术院长金杰：
10: 我们在甘热河谷优秀水果的引进、实验、示范和新品种的培育，那么我们要加大力度来支撑这个区域的产业发展。这个研究院成立了以后，就是要整合53个县甘热河谷的这些科技资源也好，来助推产业的发展。
1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它是国家八六三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

0: 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今天我们的新鲜事儿要重点来说一下南博会。在第十届南博会上，人文交流如同丝线一般贯穿展会的各个角落。如果说经贸合作是展会的骨架，那么人文交流就是赋予其温度的血肉。随着南博会国际朋友圈的扩大，人文交流这条柔软的丝线正成为串联起经贸硬通货的关键密码。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2: 走进七号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就是今年首次亮相的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这里一共展出了500多幅摄影作品，把云南还有南亚八国的面孔、生活和文化一并搬到了我们面前。
1: 大理国际影会始于2009年，此前它是大理的地方文化品牌，今年它正式进入南博会的国家队序列，为展会再添一抹人文底色。孟加拉国摄影师，
3: 我想向中国朋友们介绍这组作品，它记录了打卡城市景观的变化。虽然湿地正在因城市化消失，但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依然留存着对河流池塘的记忆。
1: 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艺术总监鲍立辉，
4: 我们用现在全新的一种展陈的模式，各个国家的话摄影师的作品都来到了南博会，那在这个里面通过人文交流，然后助力经贸合作。
1: 从静态的影像到动态的服饰，南博会的人文交流正在变得愈发立体。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已经连续2届举办，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秀场，而是非遗技艺走向国际的前沿阵地。不丹国参展商，
5: 我喜欢这场时装秀。
1: 云南咪伊噜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罗俊，
6: 比如说像今天我穿的这套衣服，我也是把传统和时尚相结合，我才穿出来，就很多人哇，这个衣服好漂亮。通过这样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明年呢，我们的产品肯定又比今年又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可以带动更多的绣娘来做更多的作品了。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2: 南博会是个国际化的平台，你会发现耳边响起了汉语、英语、印地语、老挝语等等交织在一起。虽然大家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也不相同，但是呢，聚到一起一点都不见外，反而像老友相聚。那么就像这次我在展会上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来自印度的阿努米达，他用一段古老的奥迪西舞让千年前的故事在这一刻活了过来。
1: 印度奥迪西舞蹈家阿努米达巴塔查杰，
7: 奥迪西舞非常古老，我们不需要语言，通过眼神和手势就能讲述树叶的生长、河流的波光，即使相隔万里，艺术也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中国，我感受到家人一般的温暖，这种心灵的共鸣就是文化最好的通用语。
1: 从影像中的互认到服饰上的互融，再到舞步间的互通，人文交流就像一条隐形的丝线，它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缝合成了一个大家庭。正如参展商们常说的那样，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有了这份民心相通的底色，南博会上的经贸合作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0: 咖啡企业集中亮相，全产业链展示世界咖谷的独特魅力。
1: 在南博会咖啡展区，双虹桥咖书在馆外摆起了火烧咖啡，浓郁焦香的咖啡吸引大批游客围观品鉴。双虹桥咖书李金河：
2: 第一次作为咖啡参展商，带着我们双虹桥的精品咖啡豆来参加南博会，就是想让更多人尝到宝山本土最地道的咖啡味道。我觉得南博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宝山小粒咖啡，对宝山小粒咖啡的知名度、影响力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1: 游客施丽妍：
3: 今天来这边是听说那个咖书会在这边做那个火烧咖啡，然后就慕名而来。宝山的小粒咖啡品质很好，产区啊这些优势都是得天独厚的嘛。
1: 馆外火烧咖啡引人入胜，馆内更是别有洞天。从优质生豆到挂耳、冻干、特调饮品等各类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工作人员现场演示着咖啡烘焙、冲泡的全过程，详细讲解宝山小粒咖啡的百年种植历史和独特生长环境。猫屎咖啡、咖啡果皮茶、咖书咖啡等特色单品轮番亮相，引得大批采购商与咖啡爱好者驻足品鉴、咨询、洽谈。游客肖女士：
4: 口感上就有明显的那种花香果香，就是入口淡淡的那种果酸，然后后面回甘，但还不错。
1: 作为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专业展馆，宝山以主场优势组织了17家企业集中亮相。宝山耕闷咖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磊毅：
5: 这一次的南博会收获非常的大，企业呀、公司，然后来谈合作的非常的多。我们来南博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把我们宝山的豆子推广出去。现在才2天，然后我们的营业额已经到了我们预计的70%。
1: 宝山作为中国小粒咖啡发源地、国家级咖啡优质产区，目前宝山市咖啡种植面积18.06万亩，产量2.6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223亿元。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南博会。本届南博会上，中国精品咖啡核心产区宝山坐镇13号咖啡产业馆，尽显主场底气。比顿、景兰、咖蒙、鹿鼎、咖啡、咖书等17家宝山。

0: 阳光八点半，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哈。接下来我们的新鲜事儿全知道的环节，持续继续来关注一下南博会的这个热点新闻哈。南博会开幕以来，红河州现代农业展区人气持续走高，红河酒品、红河酒红品牌优质农产品集中亮相，凭借过硬的品质和可追溯的身份证，吸引了大批的客商和市民，现场订单不断，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在现代农业馆红河展区参展的27家企业全部为红河酒红品牌授权企业，分果蔬和粮油两大展区集中亮相。果蔬展区13家带来枇杷、葡萄、杨梅等鲜果及 HPP 果汁、果干等深加工产品，粮油展区14家主打原阳梯田红米、卧龙谷香软米、石屏豆腐等特色好物。观展游客陈女士：
1: 今年我尝一下这个广味和小甜橙，我觉得味道挺不错的，就这个味道做得很正，就甜味也刚好。然后价格的话，我觉得今年还是比较优惠的。他每年都有来参加吗？今年来回购了。
0: 参展企业中，拥有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省级龙头企业11家，强大的企业阵容叠加红河酒红品牌效应，让红河展区的订单源源不断。蒙自市润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连锦：
2: 这次参展的话是收获满满的，非常好。从那个参展的那天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已经拿了160多万的订单，然后呢现在也正在跟那个孟加拉国的在一些对接交流当中。
0: 产品畅销的背后是红河州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严格把控。今年南博会，红河州创新推出个性化承诺达标合格证，将红河酒红品牌合格证与追溯码三码合一，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产品检测报告和生产主体信息，买得更放心。红河州农业农村局市场信息与对外交流合作科工作人员马小晨：
3: 本次定制的个性化承诺达标合格证，既是农产品入市销售的法定身份证，也是红河特色农产品的市场通行证。消费者、采购商只需轻轻一扫码，即可一键查询产品承诺达标信息、生产主体信息、质量检测报告等内容，让消费者真正的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4: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0: 6月13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1/4决赛打响，丽江队在90分钟内以2-0战胜楚雄队，率先进入4强。红河对阵德宏、曲靖对阵玉溪以及昆明和迪庆的比赛，在常规时间均以0-0的比分进入到点球决胜环节，最终德宏队点球5-4战胜红河，曲靖点球4-1锁定战胜玉溪，昆明队3-1战胜迪庆，惊险晋级。由此，昆明队将在半决赛对阵德宏，而16连胜的丽江队则将迎战曲靖队。最近还有这么一个新鲜事儿值得关注哈，不知道您所在的区县是否是属于干热河谷地区呢？云南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日前在元谋正式揭牌成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作为典型干热河谷区域，元谋县是全国生态修复南中之南、兼中之兼的区域之一。元谋县通过实施金沙江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热区农业综合开发、灌区建设等重大工程，开创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云南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技术院长金杰：
5: 元谋的气候是代表整个云南的干热河谷，它是典型的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就是元谋的产业发展这一块，目前来说在整个干热河谷地区很具有代表性。首先是它的冬枣蔬菜，另外一个就是元谋的高原南繁种因是继海南之后的主要的一个南繁基地，那么每年都会有上100家科研育种单位啊、企业啊到元谋进行新品种的这个加带繁育。
0: 今年5月发布的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将元谋县列为全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首批6个试点县之一。 研究院将重点围绕干热河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绿色发展、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和技术示范推广四大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云南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技术院长金杰：
5: 我们在干热河谷优秀水果的引进、实验、示范和新品种的培育，那么我们要加大力度来支撑这个区域的产业发展。这个研究院成立了以后，就是要整合53个县干热河谷的这些科技资源也好，来助推产业的发展。
4: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节奏要快，要快，要快！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组即时资讯。随着高考结束和端午节临近，毕业旅行和短途假期游相继高峰来临。旅行平台数据显示，6月10号到30号，18岁到25岁用户订单占比超35%，同比增长21%。大理、丽江、迪庆等地尤其受到年轻人的青睐，民宿的预订量大幅攀升。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过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中老铁路中亚班列品牌目前已经铺划3条时速120公里和11条时速80公里的图定中亚班列运行线，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位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油泵以及建筑物玻璃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该核电站。好，阳光八点半，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9点钟整点的这个广告哈。稍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更多的热点新闻。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
13: 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5: 北京时间9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2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阳光八点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伟啊。接下来啊，我们要来长什么样的知识呢？哎，最近啊，正在刷着短视频的您，是否刷到过类似的内容呢？叫做 AI 老霸总，他还不是一般的霸总，他是老霸总，就是一个老帅哥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批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开豪车、戴名表，外加满口甜言蜜语的儒雅霸总，成了不少老年人的精神寄托。老霸总吸引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可能更多的是老年的女性的观众都在刷啊。然而呢，殊不知这些光鲜的形象都是 AI 生成的啊。然而呢，还有不少的老年粉丝却信以为真啊，热诚的留言，频频的打赏啊，甚至还暴露了自己的私人信息，甚至曾经还出现过这个有部分的这个观众哈、和这个 AI 生成的老霸总还在这个留言里边来进行互动，殊不知对方完全就只是一个网络的智能回复啊，跟 AI 聊了半天啊，甚至有人还因此还心生情愫啊。有媒体指出，不少老年观众不仅因此身心健康大受影响，甚至还有可能被诈骗呢。有媒体分析认为， AI 生成的老年霸总这样的一些短视频的创作内容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不外乎就是四个字，投其所好啊。当下部分的老年人情感需求空缺，自我防御意识不足， AI 生成的老年霸总就专门瞄准这样的弱点进行攻击。而这些虚拟人不仅长得帅气，气质又好，嘴上还满嘴抹了蜜，话术十分的赤裸啊，张口一个姐姐，闭口一个想你啊，动不动还嘘寒问暖，嚷着要送房送车，甚至在手机的那头电子下跪求婚。可以说啊，在中老年意中人这个赛道上， AI 老霸总正在对老年人进行系统性的围猎啊。有人指出哈，这完全就是精准定制、密集上线、量大管够，很多观众置身其中啊，自己还不自知，自己所看所交流的对象完全就是一个虚拟人呐。有媒体梳理发现，目前这样的 AI 生成的老年帅气霸总的视频内容啊，流量还非常好。比如说，一个拥有150,000粉丝的霸总账号，随机发了一条“姐姐，今天是我的生日，能祝我生日快乐吗？”这样的一个视频，收获点赞量达70,000啊，评论量啊100,000+啊。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盘，背后操盘手就不愁变现了啊。这也是一种收割流量新的赛道啊。有人靠流量变现，有人啊，这个则是通过话术来博取流量，赚取平台分成收益，还有的是呢靠直播来夺取打赏啊。很多时候你在看直播，殊不知直播的这个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是 AI 生成的一个数字人呐。与此同时，这粉丝量上来以后，账号橱窗里中老年服饰啊、养生产品、书籍就挂上了架，就开始卖了，销量还不低，有的甚至还开启了专属的会员通道，需要按月按年支付会员费购买所谓的优先服务和连线服务啊。

所以总的来说，面对这个新鲜的事物啊，我们都说 AI 已经说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当 AI 进入到老年人的这个传播世界当中，出现了那么一些乱象。面对这个 AI 老年帅气霸总围猎老人的乱象啊，平台可能就不能再装睡了。我们来看一下人民日报转发来自北京日报的观察，说 AI 崩老人危害甚大啊，为何难以清除？最关键的还是平台得有责任啊！平台的失责给了这些有害的 AI 内容钻了空子。流量打赏与平台运营当然重要，但是推荐机制不能丢了伦理，失了底线，不能不加审核筛选就把有毒的内容、有风险的内容一股脑的全部推给用户。对那些专门骗老人的 AI 霸总，这种内容就不能给他们上架的机会。此外，这种围猎行为它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它是否涉嫌违规违法，有关部门还是要进一步的明确，要完善法规，加强监管，以案释法，势在必行。比如有律师称，如果这类 AI 霸总账号打着真人的名义和老人建立一对一的关系，且利用老年人对身份的错误认知引导老年人购物，甚至直接转账，这完全就是涉嫌诈骗啊，至少也构成了民事上的欺诈。所以说呀，这算法是可以算出流量，但是真的不能算计人心。阻断 AI 幻象渗透和蔓延的势头，守护好每一个人的数字安全和情感尊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任重道远。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
2: 要快，
3: 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会看，会缜密思考，会谈，会讲，也会犀利吐槽。

0: 阳光八点半，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伟哈。接下来会议室我们要来议什么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约谈了5家电商平台，这个新闻值得关注。这不，话说最近正是618的带货直播呀也好，促销的这样一个时节嘛，所以呢这个时节来重点约谈格外重要啊。我们来看一下重点发现哪些问题呢？6月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够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那这一次呢，在618到来之前的这个提前的约谈，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规制好这个市场秩序，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的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有序的一个网络市场环境。哎，我们重点要来关注一下发现的问题都有哪些啊？淘宝天猫平台的问题是什么呢？从5月份起，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是呢，监管部门向平台了解，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了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上呢，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和平台商家之间的出资比例，总结起来换成人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淘宝天猫平台的这个所谓百亿补贴并不是最近618期间真的投了100亿，而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营销活动，有可能是长达大半年甚至一年，具体多长不知道，具体投了多少钱咱也不知道，平台拒绝向有关部门透露他们所谓的这个补贴金额具体的数字。那这么一说，这个所谓的百亿补贴那可不就是一个噱头了吗？再来看拼多多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也是推出了一个百亿补贴活动，同时呢，也未在规则当中明确提出投入的实际的补贴具体金额是多少，以及平台商家到底各自都给了多少，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啊，只是打出了百亿补贴的这样一个旗号，具体到底投了多少呢？有100亿吗？还是说你想写多少亿就是多少亿，千亿你都可以写呢？而且呢，在促销规则当中，拼多多还说了，对于商品有任何有关的纠纷的，拼多多作为平台方可以在法定范围内予以不必要的协助，但是不会因此承担商品有关的责任啊。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拼多多单方面免除了平台的法定责任。我们再来看一下京东啊、抖音平台都推出了百亿补贴活动，都贴出了这样的一个告示啊，都在页面的位置标出了所谓百亿补贴，但是都没有说我这个平台到底给了多少个百亿啊，具体由谁给，都是有类似的情况哈。那小红书这两天在这个618促销当中呢，平台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仅标注了奖品总量，对于中奖概率、弃奖规则核心信息没有明确公示。在活动规则中规定，平台可以对活动规则进行变动和调整，消费者继续参与视为同意，排除消费者协商的权利啊。就是说规则全是你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您想改就可以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啊。所以此次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的这5家电商平台，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几乎都挂出了这个百亿补贴的这样一个标识，然而具体补了几百亿呢，还是不到100亿呢，还是可能只有几个亿呢，天知道啊，我不知他不知，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呢，这很难相信它是100%完全有100亿。截至目前，各大平台也给不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啊，也给不出一个具体的补贴的方案。听起来就是云里雾里，乍一听很唬人，但是仔细一追究啊，一笔糊涂账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人民日报客户端转发的来自北京日报的观点，认为各平台要立即组织全面自查，按照相关的规定，对618促销规则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的问题要迅速的给出整改意见啊。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补贴现在口号喊得震天响啊，但是呢更多的却是内卷式的竞争。北京日报认为，将卷补贴卷价格应该转向比创新比服务，才能够促进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的发展。所以总的来说，今年618您买了吗？还是说您已经麻木了？对于近年来的促销，是否啊，是不是有更多的消费者现在变得越来越理性和冷静了呢？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会听，会看，会缜密思考，会谈，会讲，也会犀利吐槽。

权会议室，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伟。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这世界上最孤独的一棵树，却因为它的孤独而走红了。与此同时，最后这棵树却因为走红被砍了，这是什么样的狗血剧情呢？又折射出什么样的一个互联网流量所引发的一个怪事儿呢？哎，来自湖北日报的新闻，陕西的白鹿原当地啊，这个有一户村民在自家的麦地里种了一棵树啊，叫做女贞树，单独的孤零零的这么一棵树，立在啊一望无际的麦田的平原之上，远远望去啊，很有美感，很有艺术性啊，拍照也非常好看。然后呢，你一个人戴个草帽，远远的站在麦地里跟这一棵树拍照呢，能拍出油画的质感。于是乎呢，一不留神儿，这最孤独的一棵树就在网上走红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不少人为追求最佳拍摄角度，将树周围的成熟的小麦踩倒了一片又一片啊。于是呢，游客不停地到来，这个村子有点不堪重负了，特别是旁边的这一块麦田啊，主人有点受不了了，最终麦田主人非常之无奈，挥刀砍树啊，目前这棵树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麦田的主人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为了保住我的麦田，我也只能把树砍了，大家别来了，求求您了啊。要说呢，一棵树的偶然走红，突然变成网红，对于村子来说似乎也是一次契机啊。正常人听到这个新闻都会想，要不村里赶紧的接住这波流量啊，把这个流量变成增量啊，村子里是不是可以搞一下旅游业呢？然而似乎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因为损毁了麦田而导致农户砍树了啊。流量有的时候就是来得如此的猝不及防啊，让您接不住，或者说还没想好怎么接呢，已经就造成了破坏哈。而无独有偶，同样的事儿还在河南发生哈。前不久在河南的巩义这个地方，巩义北宋皇陵千年石生像和金色的麦浪同框，造就了古今融合的景观，引发不少游客前往。有网友说这儿堪称最热闹的古墓啊，也是因为有太多游客突然出现，擅自踏入这个石像旁边的麦田，导致麦田被踩秃了啊。

甚至人走多了，麦田中央也就被踩出了一条路，谁来为农户的损失买单呢？当地这个农户只能拉起横幅来劝阻，并安排人员24小时的巡查呀。所以你看，很多时候随着现在我们全面进入到了这个互联网的自媒体时代哈，一不留神儿，你生活中可能有一个你觉得不是景点的景点，或者很小众的一个景点，它就突然成了景点，成了网红，有可能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游客就前来打卡。这种爆红式偶发式的走红，现在可真是偶有发生，也真是偶有听闻。那第一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这样的突然泼天来的流量，当地是否接得住，又是否适合把它发展成旅游业？当地的村一级也好，乡镇一级也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啊，能不能及时的应对这样的流量，把流量变成旅游产业的增量呢？以及流量来的再这个情有可原，可以理解，但是与此同时，能不能不要以损坏当地人的利益为代价呢？能不能不要破坏人家当地人的正常生活秩序呢？就比如说，能不能不要踩秃麦田呢？当地有关部门能不能及时做好游客的引导和这个预约呢？或者说能不能临时的赶紧加修一条便道啊，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麦田，同时也保住风景和流量以及游客的口碑呢？当一个不是景点的地方突然变成了景点，被游客被流量变成了景点，当地的有关部门应该如何应对呢？类似的新闻可能还会继续发生，也持续考验着有关各地的这个应对智慧，应急的管理能力哈。与此同时，甭管您是随什么样的流量赶去打卡，作为打卡者本身，您还是得兜住文明的底线啊，不能因为一窝蜂的这个到来，你就忘了这个最基本的礼貌，最基本的这个规矩啊。看见别人踩，您也踩，那最后这个损失您赔不？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阳光8:30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应急科普在身边。
8: 在汛期，特别是遭遇强降雨和洪水威胁时，城市的防洪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如同城市的防水墙，保护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正常运转。城市防洪措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其中防洪堤、排水系统、蓄洪区和洪水预警系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防洪堤像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着汹涌的洪水，防止其侵入城市腹地。排水系统则像城市的血管，迅速排除积水，减轻洪水带来的破坏。蓄洪区则起到缓冲剂的作用，暂时储存多余的洪水，减轻下游地区的压力。而洪水预警系统则通过实时监测和预测，提前发布预警信息，为居民争取宝贵的应对时间。这些防洪措施的实施原理简单而有效。防洪堤通过物理阻挡，引导洪水按照预定路径流动，排水系统则通过设计合理的管道网络，迅速将积水排出。蓄洪区在洪水期间储存多余的水量，洪水退去后逐渐释放，起到调节河流水位的作用。而洪水预警系统则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确保居民能够及时获取准确的洪水信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城市防洪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绿色建筑理念，完善预警系统，并加强应急管理。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6: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17: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18: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17: 今天我们首先来到故事屋。遇到困难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团结一致，共同克服这个困难。这个道理森林里的小动物通过发生的一件事儿就牢牢地记住了。是什么事儿呢？现在我们一起就去听故事《象鼻桥》，指导老师赵新娇。
19: 大家好，我来自图龙江乡中心学校52班，我的名字叫李义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象鼻桥》，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象鼻桥，小河两岸住着许多小动物，每天它们来来往往走过小桥， 摘野果，采蘑菇，走亲戚，看朋友，可热闹了。一天，大雨冲坏了小桥，桥这边的动物想，让桥那边的动物来修吧。桥那边的动物想，让桥这边的动物去修吧。就这样，你等我，我等你。小桥一直没有修好，小鸡生病了，不能去河对岸看病，山羊爷爷也不能到河边看望小孙子，大家都觉得很不方便。一天清早，突然出现了一座奇怪的小桥，啊，原来是两只大象分别站在河的两岸，把它们的长鼻子搭在一起，架起了一座橡皮桥。动物们从桥上高兴地走过，脚步放得轻轻的，一边走一边唱起了欢快的歌。两只大象在河边静静地站了好几天，动物们非常感动，也很惭愧。于是大家齐心合力修建了一座新桥。为了感谢两只热心的大象，大家给新桥起了个名字，叫橡皮桥。
20: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过成太阳。
21: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22: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17: 露一手，我们的手上是有很多的细菌的，必须要经常洗手，勤洗手，

0: 辽河儿歌》，洗手歌，作者常福生。排好队向前走，做什么？去洗手。小肥皂给我擦擦手，自来水给我冲冲手，小毛巾给我开开手，小手洗得真干净，我们大家拍拍手。
1: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今天我们来听一位初中同学的作文《校园海棠叶落记》，作者是电沙九年一贯制学校165班李兴迪，指导老师陈慧敏。男生宿舍楼前的海棠树，一到落叶季便格外动人，且场上都是海棠叶。春日繁花早已谢去，枝头换上深浅不一的黄叶，风轻轻一吹，叶片便缓缓飘落，像飞舞的蝴蝶，缓缓落在小树潭边，像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中的游鱼，皆入空游无所依。它们在空中轻盈舞动，最终悄然落地，与大地相拥。这落叶的轨迹，如同小石潭的溪水，陡折蛇形，明灭可见，在时光的长河中留下淡淡的痕迹。清晨薄雾未散，落叶上沾着微凉的露水，踩上去软软的，反倒衬得清晨的校园格外安静。课间与傍晚，总有同学会经过海棠树，看着满树黄叶随风轻摇，一地落叶铺成柔软的小路，连平日里匆忙的身影都多了几分从容。有人随手拾起一片完整好看的海棠叶，夹进课本当作书签，留住这一季的温柔。原本朴素的男生宿舍楼，因这排海棠树少了几分硬朗，多了一抹秋的诗意。秋风阵阵，叶落叶生，岁岁年年，海棠树静静立在楼前，见证着少年们的嬉笑、奔跑与成长，把平凡的校园秋日装点得温柔又难忘。
3: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2: 夜深了，妈妈睡着了，海沃尔曼的小推车却停不下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的阅读角给大家介绍的书是《小淘气海沃尔曼》，这本书是世界名著《英梦湖》的作者，德国著名小说家特奥多尔·施独姆的童话代表作，在德国家喻户晓，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国际安徒生插画大奖得主丽斯贝特·茨维尔格十分喜欢这个关于小淘气的故事，他用梦幻般的笔触画出了这个美丽可爱的故事，让小淘气的形象深入人心。故事中精力旺盛的小海沃尔曼深夜难眠，在老月亮的帮助下，坐着小推车沿着锁孔逃出了家门，来到外面的世界。他不停地做淘气的事情，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还惹怒了太阳，被扔进大海。这个小淘气的命运最终如何呢？在浪漫的月光里，我们一起来听故事的开篇，下面来听精彩片段。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名叫海沃尔曼，晚上他在他的小推车里睡觉，下午如果他累了，也会坐在车里歪一会儿，如果不累，他就会让妈妈推着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怎么也玩不够。一天晚上，小海沃尔曼在他的小推车里躺着，一直睡不着。此时妈妈躺在他旁边那张大床上，已经入梦好久了。妈妈，

0: 小海沃尔曼喊着，我要你推。他妈妈便迷迷糊糊地把胳膊伸向床外，推着小车一前一后地晃呀晃呀。当他胳膊酸了，渐渐要停下来时，小海沃尔曼又叫起来，还要还要。于是妈妈就重新开始晃呀晃呀，但是不一会儿，妈妈终于沉沉地睡着了。不管海沃尔曼怎么喊，他都听不见。时间就这样渐渐流去，不久月亮从窗子后面探出了头。好心的老月亮呀，因为看到这一幕实在太好玩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老月亮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呢。他用毛皮袖子擦了擦脸，把笑出去的泪水拭去。原来这会儿小海沃尔曼睁着眼睛躺在他的小推车里，一条腿像旗杆似的直直地竖着。他脱掉了衬衣，把它挂在自己的小脚趾上，像帆船一样。然后他用一只手抓住衬衣的一角，鼓着腮帮子吹起来。渐渐的，轻轻的，缓缓的，小推车开始滑起来，滑过地板，溜上墙，沿着天花板倒挂着滑呀滑，又从另一面墙溜了下去，还要还要。小车重新落到地板上时，海沃尔曼嚷着，又鼓起腮帮子吹着小车在房间里上上下下。小海沃尔曼可真走运，因为这会儿正是夜里，地球翻了个个，不然他很可能一下子就把脖子摔断了。他这么来回玩了三次，还要还要，帮我把门打开，我想绕着这个城市转一圈，让所有人都看见我。这个我可做不到，好心的月亮说。但他让一缕长长的光线落下来，穿过钥匙孔，进入了小海沃尔曼的家。小海沃尔曼的小车沿着这缕光线溜出了家门。街上安安静静，冷冷清清，一个人影都没有。一座座高高的房子矗立在皎洁的月光里，黑洞洞的窗子呆呆地凝视着这个城市。小海沃尔曼乘着小推车走在石板路上，车子压过路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善良的月亮一直陪在他身旁，为他照亮。他们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但一个人影也看不见。我是实习主播侯森森。
1: 教育小贴士，
2: 教育小贴士。有一篇文章是说看明白青少年牙齿矫正。好，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牙矫正的方法。首先咱们要来聊矫正是不是需要拔牙，这是很多人对于矫正望而却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除了拔牙，临床上还有很多的手段，本来有效解决牙列拥挤还有牙齿前凸这些问题，以及牙齿构造空间。那么具体的手段都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牙的情况来进行选择的。那到底要不要拔牙，咱们还要看专业的医生怎么说。那么该拔的牙肯定是跑不了的了，不该拔的牙是绝对不能够碰的。第二个，我们来说戴牙套会腐蚀牙面吗？你看，本来这个牙面上粘接矫治器，目前啊是采用口腔专用的这个釉质粘粘剂，在清洁处理过的牙面上固定两年左右。这是牙科里运用40多年非常成熟的一种粘接技术了。在治疗结束之后，去除不会对于牙齿表面产生任何的影响。那么所谓腐蚀，实际上主要是因为口腔卫生不好而导致的，不应该啊让这个牙套来背锅。第三个，矫正后牙齿会变松。矫正过后啊，牙齿在移动，那么它和松动完全就是两回事儿。牙周病才是牙齿松动的一个真正的凶手，牙菌斑又是牙周病的致病的原因。所以简而言之，无论你是否戴牙套，不注意口腔卫生，时间长了牙齿松动那是肯定的咯。我们再来看矫正牙齿有什么样的方法。那第一个呢，就是普通正型，就是我们常见的说这个铁齿铜牙。这种矫正方法它是用粘结剂把矫正

0: 装置给它固定在你的牙齿上，患者不能自行摘戴，只能是由医生来进行拆装调整力度。那么为了解决成人固定牙齿之后的不太美观或者说影响工作还有社交活动的需要，那现在啊，成年人矫正广泛都是使用透明的托槽。那么这种托槽它是用高级的陶瓷材料给它制成，咱们给它粘在你的牙齿上，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好，接下来咱们要来看隐形正畸。这个隐形正畸啊，就是把这个矫正器全部给它安装在牙齿的舌侧面来进行这个正畸治疗，因此这个也叫做是舌侧正畸。那么这种正畸方法呢，是从外面看不出任何的矫正器，而正畸治疗期间呢，仍然是可以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的，不知不觉改变了牙齿的排列，也改变了面部的形象。那么整牙最初的阶段，首先是专业医生给你来进行拍片，或者呢是做一个 CT， 去牙模或者是面颌照相，和家长进行沟通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正确的方法了。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亭，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是缺乏明确的处罚条款，交警呢也只能约谈劝导监护人，这个就造成了违法成本低，执法手段软，就使得一些家长会心存侥幸，甚至是默许自己的孩子骑车上路。当然，守护儿童的安全不能完全靠家长们的自觉，也更不能说等到事故发生之后追悔莫及。对此呢，也必须从法治的层面综合的施策，及时的为这个迷你摩托车套紧安全的缰绳。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方法。当然了，首先就是标准的执行必须要严起来。虽然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这个呢是在11月正式的实施，但是呢在2025年10月就发布了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的新国标。其实它发布之后也为儿童骑行产品划定了非常清晰的安全的红线，而我们的相关部门就要以抓铁留痕的执着来强化市场的准入和日常的抽检，从严查 3C 的认证、非标产品的生产销售行为，尤其是要对那些隐形超标车辆开展专项的整治，像有一些违规改装，这些灰色的产业链该斩断就必须要斩断，从而推动新国标能够实至名归的在11月落地生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说到平台要管起来。电商平台不能说我只做一个交易的摆渡人，当然它也是安全的守门人。像迷你摩托车这样的商品，我们的这些平台就应该开展专项的排查。首先，强制的要求商家要显著的标识适用的年龄、最高限速、使用的场地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要严禁以解锁提速作为卖点诱惑消费。对于那些屡次违规的商家，当然就应该建立黑名单制度，坚决的压缩非标车辆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法律也需要补起来。像有一些空白，针对儿童玩具车驾驶玩具车上路缺乏处罚依据的这个问题，那么就应该在立法的层面明确监护人的责任。对于那些纵容放任孩子危险驾驶行为造成后果的，依法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同时呢，我们的交管部门也要加大路面的巡查力度，对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的行为，既要教育孩子，也要依法的罚家长，从而来倒逼监护人切实的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当然了，首先我觉得我们的家长是要首先清醒的，再好的法律，再严的监管，其实最终都是要落实到每一个家庭这个最小的单元。我们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道安全防线，绝不能说为了一时的酷炫拉风而忽视了潜在的风险。我们的家长在选购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限速适用的范围，拒绝任何具有成人化、竞赛化属性的儿童骑行工具。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家长，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的规定，未成年人违规骑行上路、未佩戴安全头盔、危险花式骑行等行为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安全无小事，理性消费，不买问题车辆，这才是对自己的孩子的负责。千万不能盲目的自信，以为只要自己看护好，买多快的迷你摩托车都没事儿哈。迷你摩托虽然小，折射的却是儿童产品安全、家庭监护责任以及市场法治监管等多重的命题。只有我们的法治护航，多方共治，才能够让孩子们的童年骑行在安全健康的轨道上，而不是在危险和侥幸当中一路狂飙。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棵树，这是什么样的一棵树呢？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新闻报道哈，有一棵树是在白鹿原上的一棵女贞树，因为它独特的景致，成了一棵网红树，而变身了网红孤独树。因为变成了网红，于是呢就有大批的游客来打卡，而在打卡的过程当中，肆意的踩踏农田，将即将成熟的麦子成片的倒伏，而农户劝阻无果，没办法，只有砍去了树枝。而这棵网红树被砍秃了之后呢，来看的人反而变得更多了。这场流量的狂欢当中，树和农户都很无辜，而被践踏的庄稼和农人的损失却无人赔偿。这是陕西白鹿原一棵矗立在麦田边，因为极简治愈走红的一棵网红孤独树，现在呢被村民给砍秃了它的树冠。为什么要砍呢？刚刚说到起因很简单，因为这棵孤独树成了网红树，很多的游客蜂拥打卡，造成了村民家的麦田被踩踏，哪怕是搭设了围挡也没有任何的效果，哪怕是进行劝说也收效甚微。于是呢，村民没办法，只有手动砍掉了这个树的树枝。而砍掉之后呢，仍然有很多的网友来此打卡。当然针对这个呢，很多网友也争论不休，而村里的态度很干脆，说庄稼比树要重要。一棵树两种视角，对于村民来说，麦地是生计，它凝结着数月耕耘的汗水。但是在热衷网红打卡的游客和追逐爆款的平台的算法当中，这棵孤独树矗立在麦浪当中，也是诗意风景，是浪漫想象，是庞大的流量。面对麦田被踩，村里也坦言说，难以保证时有人在麦田附近监管。这个朴素的话语啊，也是直击人心，也揭开了这样的一些野景点的流量的困境，那就是平台把孤独树捧成了爆款，而线下的成本却让村民和村干部来扛。而且更加荒唐的是，树冠被砍之后，打卡的热潮不但没有消退，反而越来的越汹涌，甚至还有人猎奇式的追逐残缺之美，哪怕村民拼命的止损，游客还是依然跟风追热，平台还在源源不断地进行推送。伸出右手画个太阳，温暖每个角落，循环不休。这棵女贞树呢，本来就是乡间的一棵寻常的草木，长久以来呢，默默地矗立在田野间，在那里矗立了很多年，之前一直都没啥，它也为劳作的村民提供了一个歇脚的阴凉。没有人刻意的造势，只是因为一段航拍的视频意外的出圈，于是呢就被短视频平台不断的进行推送，迅速的变成了热门的打卡地。这片田地呢，本来是当地的农户梁婶一家主要的收入来源，从春种到夏收，梁婶家老两口付出了数月的辛劳。但是呢，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为追求更好的一些拍摄的角度，频频地踏入到这个麦田当中，硬生生地踩出了数条小路，把即将成熟的麦穗儿成片地倒伏。

这个梁婶呢，多次的劝阻，临时的设置了围挡，都没有能够阻止这些乱象，甚至还有游客直言说这是路，不是你家的地。经过几番努力呢，都没结果。护地心切的梁婶呢，最终选择恢复砍树。他呢，不懂得网络的流量，也没有心思借着树木去牟利。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要守护自己家劳动成果的一份本能。那有人呢也说，让梁婶接住流量，靠着这棵树去打卡收费，摆摊经营。这样的建议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双赢之计，其实呢是一个价值观的错位。你想啊，靠踩踏农田换来的流量，用农户赖以生存的土地去博取热度，这个本质上就是把田园风光异化为牟利的工具，把农民的损失视作了流量红利的附属品。而深究这场冲突呢，有一些游客的文明缺失、边界感的淡漠，当然也是矛盾爆发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在短视频的审美滤镜之下，很多的打卡者一味地只追求照片和视频的出片效果，把乡村的田野视作为免费的布景，但是呢，却无视镜头之外别人的生计。像踩踏农田、喧哗逗留、随意的丢垃圾、举屎吃饭等等，这些游客享受着田园风光为他们带来的情绪价值，但是呢，也把个人的喜好凌驾于别人的权益之上。算法驱动的短视频平台也在无形当中推波助澜，平台依靠流量逻辑不断地推送打卡的内容，让小众的景点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成为人流爆棚，但是却很少有人评估这个地方的承载的能力，也没有提前地做出一些文明游览的提醒。这棵孤独树所在的网红地是处在田野，它没有配套的设施，也没有游览的规则和现场的管理，本来它就不具备接待大量游客的条件。而当树木被砍事件发酵之后呢，平台依旧还在放大话题的热度，这就让一场民生的纠纷沦为了新一轮的流量的狂欢，完全无视背后的现实的问题。当然，在这个闹剧的背后是需要反思的，还有基层治理的滞后和缺位。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卡的热潮，当地的相关部门也没有能够及时的介入。从零星的游客误入到田地，再到大规模的踩踏农作物，这个问题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当中，始终没有当地的人员进行疏导的秩序，划定游览的区域，甚至设置防护的这个警示。面对野生网红打卡点的突然走红，当地既没有主动的引导流量，规范游览的行为，也没有结合本土的资源规划小型的文旅项目，就任由无序的人流扰乱乡村的生活。流量到来的时候被动的承受，矛盾激化之后又仓促的应对，这就暴露出当地基层应对网络网红现象的能力的极大的短板。说实在的，如今呢，很多乡村的美景意外的走红其实已经成为常态。网红打卡本身并没错，流量可以发掘乡土之美，带动乡村的发展，但是无序的狂欢只会破坏田园秩序，激化邻里的矛盾。而对我们的游客来说呢，打卡看景当然首先是要守住文明的底线，分清楚观赏区和农田以及私人地界的这个边界，尊重土地和劳动者，千万不能让失意的打卡变成了恶劣不文明的扰民的行为。而我们的视频的平台也需要扛起社会责任，优化推荐的机制，对于那些没有开发的野外的景点，首先要增加风险和文明的提示，遏制盲目扎堆打卡的风气。基层的治理是需要主动的向前一步的，建立快速的响应机制，一旦发现这个地方的景观意外的走红了，那么首先第一时间是要完善标识，划分区域，安排劝导的人员，守住农田植被不受到破坏，也可以顺势合理的规划当地的文旅业态，把流量转化为增收的渠道，而并不是放任它滋生的乱象蔓延。这棵孤独树的遭遇是网红时代流量乱象的一个缩影。树木无言，麦田有根，农人的辛劳不应该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红的行为肆意的消耗。
树木可以再抽新枝，重焕生机，但是庄稼的损毁，农户一年的辛苦可能就付诸东流。驻足美景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不能以牺牲当地人的正常生活作为代价，也不能以牺牲农民的生计作为代价，不能让一棵被砍秃的孤独树成为流量时代的尴尬的注脚。提醒大家，出门打卡一定要守住文明的底线，平台追求流量也不能丢掉社会的责任。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新闻十万加，明天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8: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

0: 金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滇池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荡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午间的12点，乐听昆明又和您准时见面了，我是旺旺主播汪小浩。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为您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甭管是走街串巷看昆明，还是我们的吃喝玩乐全攻略，都是不容错过的。所以呢，欢迎您把您的午饭时间交给我们，让我们一起为你呈现电波当中一个活色生香的昆明。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声音，让我们一路乐听同行。

好，一边听歌，我们一边来回眸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你所在的区域下雨了吗？那这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昆明市的北部、东部，还有曲靖市的南部、丽江市的东部呢，都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的一个天气。而我省的中东部和西南部呢，则出现了雷电、局部短时强降水的一个天气过程。那么全省的平均降雨量呢是8.1毫米，其中昆明市呢是16毫米。当前啊，影响我们云南的天气系统呢是西南季风气流和弱冷空气，而未来的一周啊，西南季风气流增强，冷空气西推，所以呢，全省来看，中东部、南部和西部边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过程。那本周呢，昆明市维持一个阴雨的天气，整体的降水概率呢大概在60%到80%之间。白天的气温呢就非常的舒适了，20、21、22、23、24，基本上就是这个份儿了啊。那么夜间的温度呢在18度上下，可以说体感非常的舒适。但是呢，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那么针对近期的一个天气状况呢，云南省气象台也发出了一个预警。那么由于部分地区的降雨持续，而且雨势猛烈，局地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所以建议公众要关注近期的这些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在强风雨时外出，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现在正值暑期啊，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看中的就是昆明的这份凉意，所以呢来昆明扎堆的避暑度夏。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温馨提醒各位游客，昆明夏天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当然这一季出行的话呢，也一定要关注好我们天气的预警，注意好出行的安全。还有呢，就是大家都是冲着野生菌来的，那么野生菌虽然美味，但是请您不要自行采摘食用，就餐呢也请选择正规餐厅。

0: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悦听昆明开始。
1: 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此时此刻乐听昆明正在电波当中，邀请您和我一起走街串巷看昆明，我是旺旺主播汪小浩。那今年啊，是牛栏江电池补水工程安全稳定运行12个年头，那十二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也是一个轮回周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重点先来盘点一下这12年来牛栏江电池补水工程对于昆明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正值盛夏啊，也许呢您刚刚漫步在滇池边，碧波万顷，清风拂面，七孔浮桥上游人如织，环湖绿道上骑行者络绎不绝，这一幅醉人的画面我们很难想象啊，十多年前绝对只是存在于想象当中，因为十多年前的滇池还是蓝藻频发、水质恶化的湿珠之湖。这一变化的背后呢，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安全稳定运行12年的坚实支撑，可以说就是重要的力量了。截至目前，该工程累计供水量已经突破60亿立方米，滇池全湖水质自2018年起就稳定在4类，创下了30年来的最佳纪录，高原明珠重焕光彩，再一次成为旅居云南的必打卡点。上世纪80-90年代，滇池蓝藻频发，水质持续恶化，也被纳入到国家三河三湖重点治理范畴。那我们也知道呢，滇池水体量大，循环自净慢，所以呢，省委省政府经过多方的论证之后，决策实施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以源头活水来提升流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所以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也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云南省水资源优化配置战略工程，由总库容4.4亿立方米的德泽水库设计扬程221.2米且总装机90兆瓦的干涸泵站，以及总长115.34千米的输水线路组成，总投资达到了85.13亿元。2008年12月开工，2013年12月正式通水。工程在高地震烈度区处理，还有岩溶地貌长隧洞施工等多个领域都实现了多项技术的突破，以生态补水为主，兼顾城市生活供水、生态流量下泄和防洪等综合功能。
2: 让阳光擦干脸上的泪，就让我自己前行路上别太多顾虑。
1: 数据是最有力的注脚。那么12年来呢，整个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累计为滇池生态补水量达到了51.07亿立方米。那么在这样一个长水长效补水的作用之下，滇池全湖水质2016年摆脱了劣5类，提升到5类，2018年起稳定在4类。一江清水经盘龙江汇入滇池，不仅让母亲湖重焕新生，更推动了昆明生态全域蝶变，输水末端打造了400米宽的亚洲最大人工瀑布，也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这个昆明湖的这个瀑布工程哈。然后呢，盘龙江的沿岸是建成了24千米的美丽河道，滇池周边也形成了6万多亩生态带、58片湿地、137千米的绿道和183个美丽乡村。COP15 在昆明成功举办期间，良好的滇池生态环境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窗口。当然，生态变美是我们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一个效益，而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补水了。昆明大家都知道，地处呢是滇中的旱区，滇池流域人均水资源不足300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地区。 这个工程通水之后呢，应急保障功能逐步向常态供水转变，所以十二年来呢，也累计向昆明主城区供水10.44亿立方米，近五年呢，供水量占到了昆明主城区年均供水总量的30%到50%，所以呢，也成为了城市供水的一个重要支撑。尤其是2023年到2024年，云南遭遇冬春连旱，省水头公司紧急筹措4109万元，实施了德泽水库干涸泵胀取水口提升改造工程，以5+2白加黑的模式攻坚，提前5天通水。那么工程仅为常规的1/6，刷新了云南水利建设的速度，并且呢，在2024年汛前就通过这项应急项目，向昆明主城区累计供水2964万立方米，牢牢守住了600万昆明市民的供水安全底线。十二载清流不息，十二载安如磐石。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已经成为全省首个集大禹奖、鲁班奖、国优金奖还有詹天佑奖这四大奖项于一身的水利工程，并且呢入选了水利部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项目名单。省水头公司也表示，未来呢将会矢志践行水润云岭、投创未来的企业使命，让一江清水继续润泽春城、赋能发展。

0: 好，关注了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之后呢，我们的视线要聚焦昆明的老旧小区。近日，昆明土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布了多项招标及询价公告，聚焦昆明市老旧小区突出问题的整治项目，公开采购绿化管养、安保、保洁以及消防设施设备，全力推进老旧小区应急物业入住工作，系统性的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升级居住环境品质。那么这一次整治行动所聚焦的也是咱们老百姓极难筹盼的问题了，服务范围涉及到了盘龙区还有呈贡区的多个老旧小区。此前呢，昆明土头公司已经于今年五月下旬完成了项目可研报告编制服务单位的一个招选工作，可以说项目的前期准备已经就绪。感觉
1: 你终于走出了房间。
0: 针对老旧小区长期存在的服务管理的短板，那么这一次的招标呢，是涵盖了绿化管养、保安、保洁还有消防设施四大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呢，要通过专业的绿化管养服务来恢复小区的绿

0: 地功能，优化小区的景观环境，通过引入规范化的保安服务，完善门禁管理和巡逻值守，来提升社区的治安水平。通过强化保洁服务供给，建立常态化的卫生保洁与垃圾清运机制，来改善小区卫生环境面貌。那么同时呢，也针对老旧小区消防设施薄弱的痛点，专项采购并配置消防器材与设备，切实地补齐消防安全短板，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想来全是麻木和空虚。那么随着招标工作的顺利推进，服务单位呢也将会陆续的进驻盘龙区及呈贡区的相关老旧小区，未来呢这些小区就有望告别失管的状态，实现从脏乱差到洁净美的华丽转身，让老旧小区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切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当一切结束的时候，眼泪别再流，就让你身后的空气。
0: 好，接下来我们的关注点呢是昆明一个新地标的最新进展，那就是咱们的拓东体育场。历经了14个月的封闭改造之后，昆明拓东体育场的外场在上周啊就正式的恢复对外开放了，全新的塑胶跑道和足球场呢都同步的启用。那么其中呢，这个田径塑胶跑道更是免费向市民开放，为市民提供了一处优质的全民健身新空间。拓东体育场东外场呢，是从2025年4月开始，随着云南省拓东体育中心升级改造工程的封闭施工来同步进行的。那么历时一共是14个月完成了改造。改造之后的东外场已经配备了全新的塑胶跑道，还有足球场草坪以及相应的一些配套设施。同时呢，像这个配套的公共卫生间也已经装修一新，并且同步开放了。那么这一次的重新对外开放呢，田径塑胶场大家记好了是免费的，所以呢也看到在开放的首日呢，即便是中午的时段，也有市民前来体验新跑道，来感受升级之后这种完全不一样的运动环境。那么也请您注意一下了，我们免费开放的时段呢，这个夏令时段，也就是5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呢，是6:30到12:00，下午的14:00到21:00，到晚上的9:00啊，也足够满足了大家这个晚饭之后要运动一下、锻炼一下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冬令时段，也就是11月1号到4月30号呢，则是早上的7:00到12:00，晚上的14:00到20:30。那么如果您是属于这个团队训练需要用这个跑道的话呢，就需要提前来进行一个预约和面谈。那么此外呢，足球场的开放，各位球迷朋友们，足球场的开放是低收费开放。那么怎么样一个低收费呢？就是周一到周五每场呢是2000元，每场的时间是2小时，开放的时段呢就是10:00到12:00，14:00到16:00，16:00到18:00。周六到周日呢是加了200块钱，也就是2200元一场，同样呢也是每场2小时。梦里黄昏，目前呢，拓东体育中心北大门，也就是东风路的这个门这一段的外围施工还没有完全结束，仅仅是允许行人和非机动车进入到体育中心的内环道路。北大门的机动车呢，您可以现在可以停放在拓东游泳馆门前的停车场，自驾机动车的市民呢，可以从这个体育中心的南大门，也就是拓东路的这道门来绕行进入到体育医院前的东外停车场，车位比较充足，可以满足数百辆车停放。另外呢，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改造期间呢，拓东体育中心周边的像网球公园、体育医院还有武术场馆等附属单位都是正常的向公众开放的，大家按照现场的指示牌呢就可以顺利通行。天长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听昆明，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接下来呢又是一个新地标了，而且呢是未来下半年在乌加坝核心区将会诞生的一个又好吃又好逛又好玩的大型商业综合体，这就是龙湖昆明时代天街。上周呢，我们从昆明中央商务区生产性服务业招商推介大会上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作为乌加坝核心区的首个大型商业综合体，龙湖昆明时代天街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正式开业。龙湖昆明时代天街项目的体量达到了13万平方米，定位呢就是城市质感生活新中心，与地铁一号线接驳，远期呢会接入8号线。那目前的招商率已经超过了80%，涵盖了潮流零售、品质餐饮，还有亲子娱乐等多元业态。这个项目投运之后呢，将填补片区大型商业空白，为周边超3万户高品质住宅业主以及商务办公人群提供配套服务，并与总部办公、住宅、学校、医疗等形成城市功能的闭环。
1: 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
0: 那作为昆明城市新中心的一个核心承载区了，中央商务区的核心规划面积是10.91平方公里，定位呢就是区域金融中心，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总部中心和总部基地。那目前呢，片区的路网建设已经全面提速，已经建成了23条市政道路，中央公园5标段的 B 地块已经对外开放了，那么 CD 地块也已经启动建设，2所云师大附属学校已经招生开学，4所新建的学校项目呢也正在稳步的推进。而在产业方面呢，中海国际商务中心、招商丝路中心等甲级、超甲级楼宇已经坐落，然后呢，中交南亚总部、龙湖时代金融中心等6座核心楼宇已经完成聚集，已经吸引了超3000家的企业入驻，楼宇经济的集聚效应正在加速显现。随着兴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落户，这里的金融与法务服务体系也是日趋完善，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那目前呢，属地盘官渡区也正在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重点领域，加快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企业的集聚发展。那目前呢，全区已经集聚了68家总部企业，其中世界500强区域总部达到15家，总部经济正在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好，这一届的最后呢，我们要重磅预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戏剧节，那就是2026昆明第九届首戏演出季暨首届蘑菇戏剧节的重磅启幕。那么开幕大戏呢，是星空与半棵树还有陕西人艺的毛奖系列话剧主角，分别将会在7月3号和7月5号在昆明剧院的大剧场来上演。那么这一届的演出季最最最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全新衍生了蘑菇这样一个 IP， 主题呢是独具云南原生标识，深度聚焦文旅融合，以云南人熟悉的菌子为灵感，打造了六大特色板块。那么是哪六大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单从这个板块的设立来看，就真的很颠。首先呢是鸡冬板块经典盛宴，那么在这个鸡冬板块当中呢，就有这个很多的经典文本，还有当代演绎的一些口碑剧目会上映。另外呢，松茸板块聚焦的就是声影试验，就是一些小剧场，还有这个戏剧新空间，还有国画高清演绎，来探索舞台的边界。还有一个板块呢，叫做牛肝菌板块，这个聚焦的就是本土底蕴了。那么云南本土院团的一些原创的精品，将会为您讲述动人的云南故事。下一个板块呢，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活色生香的干巴菌板块。这里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公益讲座、大师课，还有戏剧工坊，来助力本土戏剧人的成长。

能很好奇下一个板块又会是哪种菌呢？奶浆菌哈。奶浆菌板块呢聚焦的是青春力量，届时呢会有艺术院校的学生试验戏剧与他们的毕业佳作来接受市场的验证。最后一个板块呢，有点毒，但是很快乐，就是我们的见手青板块。这里呢会有戏剧演出，还有疗愈工坊，还有戏剧快闪等这些全程的互动体验。哇，真的是太好玩了。所以从6月到8月，我们的首届蘑菇戏剧节呢就将会为春城市民还有游客带来一场文旅深度融合的艺术盛宴。这个戏剧节呢就是要把城市变成没有边界的剧场，众多的经典制作还有先锋原创都会齐聚，以菌为媒来构建看戏加吃菌加漫游的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来打造专属的 IP 形象，为不同的剧目类型以及幕后英雄还设计了多款可爱的专属菌种形象，同时呢还会发行限定的珍藏游折。所以现在我们要告诉您的好消息就是多个场次呢已经开票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后续呢还会有更多的场次即将公布并且开票，一定不要错过6月到8月

0: 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听昆明，来自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午间的陪伴。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也会来到直播间，和您一起来打开今天的吃喝玩乐全攻略。
1: 接下

0: Ladies and 乡亲们，
1: 我是管你高兴不高兴都要给我高兴起来的旺旺主播汪小浩，我是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喜欢我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2: 我是管你嗨不嗨都要给我起来嗨的吃喝玩乐小星探范小范。
1: 每周一12点到13点，
3: 调频105.8，中波576，
4: 乐听昆明，约吧约吧约吧。
5: 爱新奇，我们带您探寻城市角落；爱吃喝，我们与你一起饕餮美味。乐听昆明，陪你自在畅行，乐享生活。
1: 小出约嘛，昆明娃差多。
6: 今天可哪点？
7: 今天可哪点？
8: 今天可哪

0: 好，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吃喝玩乐全攻略呢，即将为您打开，让我们先欢迎韦小琪的到来。
1: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听昆明的总监串将观察员韦小琪。
0: 好，那今天要带着大家去哪儿走走呢？
1: 当然要到我们的滇池边啦。哎呀，最近真是太热闹了。
0: 热闹那不得了啊。
1: 那6月12号呢，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媒体见面会在滇池东岸就举行了。那作为昆明市2024年以来重点打造的现象级文旅 IP， 云南咖旅融合的标杆活动，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活动啊，将要紧扣一个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定位，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将于8月1号到9号升级呈现，串联起滇池的生态资源、春城花都的底蕴、云南咖啡产业和全域文旅资源，生动的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展现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魅力。
0: 虽然是8月1号才正式启幕，但是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有一系列的预热了啊。包括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来为这次咖啡国际文化节来叫好一下，因为它真的，我觉得届时会成为一种全城的狂欢。
1: 对，从2024年以来呢，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连续2届叫出了非常亮眼的答卷。成为了彰显昆明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2024年首届活动重磅挑战，并且成功斩获了最大规模咖啡品鉴派对吉尼斯世界纪录。全国有100辆咖啡车在这里集结 CTI 这个国际咖啡拉花大赛，千架无人机表演、民族时尚路演、湖畔音乐会等内容，9天之内吸引了65万人次的参与，直接拉动消费近1元。活动呢依托滇池绿道的生态空间，率先探索出了湖滨生态精品咖啡再加城市文旅的融合模式，勾勒出湖滨休闲生活的美好图景。
0: 那么到了2025年，也就是第二届活动的时候呢，就开启了滇池东西两岸联动的新格局。东岸呢是好想，也就是尽显潮流艺文高地，春城人文风情，而西岸呢主打一个好玩，就立足滨水空间，推出了滇池西岸 Park 新场域，主打呢就是比如说热气球、电音派对等年轻的潮流浴场，释放出了湖滨新活力。可以说两届活动的一个深耕运营呢，不仅是激活了昆明文旅消费市场，更让滇池之畔的这场咖啡盛会成为外界感知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市风貌的一个直观载体啊。
1: 前两届都这么的热闹，那我们这个第三届也是凭借着前两届积累的品牌影响力，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要全新的迭代升级，活动紧扣了产城人湖的共生理念，围绕着生根、生趣、生活、生力四大板块，从专业的赛事、全民的体验、场景的打造、产业运营全方位升级，重塑昆明咖旅融合的新格局。
0: 是，那既然都说到四大核心板块了，我们就先来看看四大核心板块究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体验。首先在产业深耕这个方面呢，本届活动是重磅引入了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也就是云南卓越杯试点赛。那么这项被称为咖啡界的奥斯卡的大赛呢，将于6月15号到25号举行，在积极打造世界咖啡风尚之城、咖啡消费势头发展迅猛的昆明，来打造云南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一个全产业链。那么到了8月的时候呢，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期间，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也就是云南卓越杯试点赛，将会评选出前10名获奖咖啡豆的体验还有品鉴活动，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的来体验到顶级云南咖啡的滋味啊。
1: 万物生滇池国际咖啡产业大咖圆桌会呢，将以产业赋能城市发展，让咖啡成为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又一张特色产业名片。同时呢，本届活动深度绑定云南官方咖啡 IP 云豆豆啊，将通过标准化传播符号，共创云南咖啡新故事。
0: 这是生根啊，产业生根。那么在全民玩乐生趣这个层面呢，我们这一届的咖啡嘉年华就将会创新打造滇池马咖松以及咖香花径滇池巡游活动，让广大的游客在绿道尽情的奔跑，享受运动与咖啡的乐趣。那么在这个花咖香柔滇味共生的一个花车巡游当中，享受山水花都的极致浪漫。那么依托昆明夏季22度的这种宜人的气候，户外运动加咖啡体验，真的就相得益彰了，可以把市民和游客的这种独一无二的避暑新玩法真的是拉满了。
1: 对，在场景体验的生活层面呢，依托滇池沿线多个空间来打造沉浸式湖滨休闲体验，让市民游客读懂春城生活之美。活动将集结200辆的咖啡车，哇，简直眼望不到头啊！
0: 对，
1: 为3年来咖啡车数量最多的一年，那民族、潮流、爵士等多元演绎，将实现日间休闲、夜间狂欢，全时段精彩。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活动期间，滇池夕阳座椅共创计划将温情上线，邀请市民共同打造湖畔艺术座椅，搭配写生展、晚霞音乐会，勾勒出湖滨春城最惬意的生活图景。
0: 那届时，整个滇池湖岸线将会有多浪漫啊！
1: 对啊，滇池下呢还将聚焦潮流休闲音乐节、全国首个湖滨咖啡运动部落、跨界赛博咖啡厂、热气球景观等6大爆点，在西岸构建咖啡加音乐加运动加电竞的年轻潮流生态圈。
0: 这是场景体验啊。那么在创新发展生力这个层面呢，在这一届的咖啡嘉年华上，我们将会看到海陆空咖啡漫游计划、环保新生计划将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滇池生态保护同频共振，守护城市山水底色。那么本届活动呢，也会打破场地的局限，在这个愚园、还有张美码头、还有丹霞营地、还有云南民族村等，来设立一个分会场。而且呢，活动落地之后会实现一个常态化的运营，形成一个长效文旅消费的场景，然后多点位全场景的布局，也会持续的完善城市休闲商业景观功能，让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内涵落地为可游可感可享的一种真实的体验啊。
1: 我相信这个星期的这个天气大家已经感受到啊，今年昆明又一年22度清凉盛夏已经到来了，那届时让我们相约滇池湖畔，来共同体验滇咖聚万物生的精彩，共赴一场属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夏日之约。
0: 是，那我们也希望这样一次活动呢，通过这种咖啡加住宿加旅行加出行的一个融合业态，也能够推动广大游客来昆明从打卡观光转向更深层次的一个沉浸式的旅居体验啊，进一步的来升华昆明文旅消费的内涵。

0: 郭教授啊，发问题到子云和你聊健康的可可西里发来了问题，他说关于血压，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家血压正常，一到医院血压就升高了呢？
1: 好的，子云，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血压呢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紧张、活动、天气变化等等。那么在就医过程中，由于环境的影响，长时间的等候，难免有些紧张、焦虑等情况的发生，那么导致了在医院测得的血压比家里的血压高一些。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白大衣现象。那么医生呢会根据患者家里边的血压进行调整，所以我们建议呢高血压患者要学会测量血压，复诊的时候把家庭测的血压拿给大夫看，有助于大夫判断降压治疗的效果。
0: 好的，非常谢谢郭教授的回答。苏新兰这位朋友呢也发来了问题，他问啊，我听说水银血压计比电子血压计要准确，是这样的吗？
1: 苏新兰你好，至于水银血压计和电子血压计哪一个更准确，严格说两种血压计都比较准确，不同设备之间会有差异，加上血压本身的波动，所以呢两种血压测出来的会有一些出入，只要这个差距不超过5个毫米汞柱都是允许的。由于汞污染的问题，一般不建议家庭使用水银柱血压计，在不远的将来电子血压计将取代水银血压计。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积极踊跃地发来问题咨询，好的，我们请专家呢依次来回答。这位叫木松的朋友他问，请教授告诉一下规范的血压测量的方法好吗？
1: 木松你好，要谈这个规范的血压测量，首先我们要明确血压测量的方法。根据场合的不同，我们把血压呢分为3种类型，一种为称为家庭血压，另外呢称为诊室血压，还有一种呢称为动态血压。首先家庭血压测量非常的重要，定期的家庭血压监测可以调动患者的积极性，主动参与到血压的管理中来，为医生观察患者的血压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有关血压测量的时间和频度，那么一般来说呢，在治疗的初期我们建议每天测量2次，即晨起和睡前各测1次，每次要求测量2遍，取个平均值。如果2次的血压差距太大，超过5个毫米汞柱，建议测量第3次，然后把2次结果相近的取个平均。注意每次血压测量应该间隔1分钟。血压调整平稳以后，建议呢减少血压测量的次数，一般情况下每周测1天就可以了。测量的方法呢跟上面一样，但是我们要求注意测量血压的时候这个位置一定要一样，比如说坐位和卧位，那么在血压测量的时候呢会有出入。
0: 刚才呢通过郭教授这么一讲啊，我们不难发现高血压的学问还真是不少呢。以后啊我们要不断的普及有关于高血压方面的知识，提高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最终呢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降低死亡率、致残率。好，我们继续回答守望者的问题。他说呢，最近啊我婆婆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一直吃着美卡素来降压，几年下来呢血压一直很平稳，可是最近几天呢头晕目眩的，经常说头疼，上星期呢到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发现有脑梗，请问一下专家，脑梗与血压有关吗？要不要调换降压药呢？
1: 守望者你好，至于脑梗跟高血压有没有关系，严格意义上说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目前 CT 或者呢磁共振上发现的脑梗塞往往呢是腔隙性脑梗塞，那么它和血压关系不是特别的密切，与年龄和动脉硬化关系相对比较大。那么针对您婆婆的情况，目前血压控制的比较好，我们不建议更换降压药，但是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之上，可能要加一些预防脑梗塞发生的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和他汀类的降血脂药物。
0: 在这里呢，非常感谢郭子红教授这么耐心详尽的回答，我替这位听众呢感谢您了。郭教授，我也想啊具体了解一下，为什么现在患有高血压的病人越来越多，引起高血压的病因究竟是什么呢？
1: 好的，子云，至于现在高血压病人为什么那么多，事实上呢和咱们的这个环境、饮食以及呢健康意识不够有很大的关系。当今社会工作压力非常大，同时咱们在饮食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在意，导致肥胖、喝酒、抽烟。

0: 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引起高血压的常见原因。高血压的病因非常复杂，总体而言，它与环境、遗传以及呢个人的生活方式三者有密切的关系。
1: 打开健康大门，
2: 走上健康之路，
1: 提高认知，
2: 科学防控，
1: 健康扶贫，
2: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1: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2: 让爱心尽情绽放，
1: 让扶贫温暖你我，
2: 奉献爱心，
1: 收获幸福，
2: 扶贫济困，
1: 贵在有你。
2: 听众朋友，高血压的药物治疗和随访管理很重要。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郭子宏教授，跟我们详细介绍了高血压的药物治疗和随访管理，让我们收获非常多。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期话题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郭子宏教授在百忙当中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0: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主持人。
2: 感谢您，也感谢朋友们的热心参与。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健康科普，
1: 疾病预防，
2: 提升健康意识，
1: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2: 请您关注天天健康，
1: 让我们一起为您的健康助力。
2: 选购下单送货，现在网上买药送货上门真是方便呢，买药吃药也随心所欲了。
3: 等等，无论何时用药可不能随心所欲，不合理用药会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2: 这些原则都是重点。
3: 一，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的原则。二，购买药品要到合法的医疗机构和药店，注意区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处方药要严格遵医嘱，切勿擅自使用。三，阅读药品说明书是正确用药的前提，如有疑问要及时咨询药师或医生。四，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用药要注意禁忌，儿童、老人和有肝脏、肾脏等方面疾病的患者用药应谨慎。五，药品存放要科学妥善。六，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国家免费提供一类疫苗。七，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会。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7: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8: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发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前行。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上周末，昆明市的北部和东部，还有曲靖市的南部、丽江市的东部都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那么中东部和西南部就出现了雷电、局地短时的强降雨天气。那么当前影响云南天气的系统呢，是西南季风和冷弱冷空气。在未来三天的时间里呢，西南季风会增强，冷空气会西推，在这个中部、东部、南部、西部边缘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那么近期啊，咱们云南的部分地区呢，降雨在持续，而且雨势非常猛烈，局地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出现，所以建议公众要关注临近预报天气的信息，尽量减少在强风中出行，另外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一起来了解云南。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南博会。第十届南博会上，人文交流可以说它并非是一个独立的板块，而是像丝线一样贯穿发展的展会的各个角落。那如果说啊，这个经贸合作是咱们展会的一个骨架，那么人文交流就是赋予其温度的血肉。随着南博会国际朋友圈的扩大，人文交流这条柔软的丝线正在成为串联起经贸和硬联通的关键密码。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2: 走进七号馆以后，就会发现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就是今年首次亮相的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这里一共展出了500多幅摄影作品，把云南还有南亚八国的面孔、生活和文化一并搬到了我们面前。
1: 大理国际影会始于2009年，此前它是大理的地方文化品牌，今年它正式进入南博会的国家队序列，为展会再添一抹人文底色。孟加拉国摄影师，
3: 我想向中国朋友们介绍这组作品，它记录了打卡城市景观的变化。虽然湿地正在因城市化消失，但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依然留存着对河流池塘的记忆。
1: 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艺术总监鲍立辉，
4: 我们用现在全新的一种展陈的模式，各个国家的话摄影师的作品都来到了南博会。那在这个里面，通过人文交流，然后助力经贸合作。
1: 从静态的影像到动态的服饰，南博会的人文交流正在变得愈发立体。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已经连续2届举办，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秀场，而是非遗技艺走向国际的前沿阵地。不丹国参展商，
5: 我喜欢这场时装秀。
1: 云南咪伊噜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罗俊，
6: 比如说像今天我穿的这套衣服，我也是把传统和时尚相结合，我才穿出来，就很多人哇，这个衣服好漂亮。通过这样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明明呢，我们的产品

0: 肯定又比今年又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可以带动更多的绣娘来做更多的作品了。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2: 南博会是个国际化的平台，你会发现耳边响起了汉语、英语、印地语、老挝语等等交织在一起。虽然大家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也不相同，但是呢，聚到一起一点都不见外，反而像老友相聚。那么就像这次我在展会上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来自印度的阿努米达，他用一段古老的奥迪西舞，让千年前的故事在这一刻活了过来。
1: 印度奥迪西舞蹈家阿努米达巴塔查杰，
3: 奥迪西舞非常古老，我们不需要语言，通过眼神和手势就能讲述树叶的生长、河流的波光，即使相隔万里，艺术也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中国，我感受到家人一般的温暖，这种心灵的共鸣就是文化最好的通用语。
1: 从影像中的互认到服饰上的互融，再到舞步间的互通，人文交流就像一条隐形的丝线，它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缝合成了一个大家庭。正如参展商们常说的那样，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有了这份民心相通的底色，南博会上的经贸合作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4: 第十届南博会咖啡产业馆启幕以来，人气火爆，广受追捧。那么本土咖啡品质大幅提升，国风咖啡新品创新出彩，全产业链资源汇聚对接，那么兼顾观赏体验和消费购以及行业洽谈，多重亮点加持，让这座醇香满满的展馆火爆了全场。我们也去看一看。
5: 这个是什么咖啡？
6: 这是埃塞的龟象。
7: 这一款是体力卡。
8: 粉红波旁。
9: 这个是紫叶卡杜拉。
10: 走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3号馆，咖啡香气扑面而来。作为展会唯一单品类专业展馆，这里既有全球各国精品咖啡齐聚，更有云南咖啡精品化转型成果集中亮相。消费者陈女士：
11: 原来喝咖啡都喝外国进来的咖啡，云南的咖啡这球也很有名。
10: 消费者边先生：
12: 来太多了，我很多国外的朋友都知道，过来都要让我带他去买一下。
10: 咖啡培训师 Cassie，
13: 他们现在会讲我们的豆子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风味，豆子的烘焙是什么样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烘焙，那就说明他们真正是越来越客观理性的在对我们云南的豆子，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10: 近年来，云南咖啡始终守住精品发展主线，依靠品种改良、精细化田间管护，持续提升精品豆产出比例，逐步掌握本土咖啡市场定价话语权。宝山卡尔代咖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梦婷：
5: 云南咖啡的精品率从原来的可能10%、20%，现在上升了1倍、2倍，精品率提高了很多。云南咖啡的品质完全刷新了很多从事咖啡行业的人他们的一个认知。
10: 怒江阿克比咖啡有限公司负责人乔瑞智：
14: 从我们的种植来说的话，越来越趋向于精品化，然后在加工当中，我们也采用了市面上最先进的工艺，加工出来的豆子各种产品品质都非常好。
10: 除了带来高品质的咖啡豆外，不少企业也基于南博会这张集聚众多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合作之桌，不断扩大产业链，物流、包装等企业纷纷加入。上海接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魏胜利：
15: 这个展会是第一年参加，像我们很多别的客户，他每年都会来云南做一个溯源嘛，所以想在云南这边做咖啡的市场去拓展一下。
1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市场部副经理杨鹏爱：
16: 我们在13号咖啡馆设立了向往云南邮局滇咖的展位。我们昆明邮政呢，致力于服务乡村振兴，通过惠农合作项目，然后我们与咖啡合作社还有咖农，为大家溯源挑选最优质的咖啡，来更好的宣传我们云南的咖啡。
10: 格里拉咖啡现场负责人李金超：
17: 今年我们主要推这一个展会做的一个新品就是12花神，我们要做的咖啡它更多是一个情绪，不是说邀请你来喝一杯宝山的小粒咖啡，我邀请你来体验我们的一个美学。
10: 实在南博助品牌，一杯咖啡连世界。在本届南博会的咖啡产业馆，我们不仅看到了扩大的展位和品类，更看到了品牌文化的系统展示。 高海拔种植优势、少数民族风味创新、生态环保理念，这些云咖标签正在赢得越来越多关注。
6: 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定向发酵，它的风味的话就是可以设计的。
8: 我们基本上90%都是云南自己的豆子，我个人需要更高品质的咖啡，我们也制作了更高品质的咖啡，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环节。我们呢也有自己的骄傲。
13: 大家肯把这种品质坚持下去，云南咖啡一定能走出世界。
4: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22届东盟华商会于今天到19号在咱们云南举办。来，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第22届东盟华商会由中国侨联、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届时将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名海外侨团负责人重点华商出席。云南省侨联主席何长松：
18: 紧扣云南三大经济发展需求，围绕绿色能源、高原农业、文旅堪养等核心产业开展招商对接，依托侨商渠道网络优势，努力搭建云品走向海外的通道，提升云南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活力。
1: 本届东盟华商会首次在昆明、宝山、红河三地联动举办，将延续每年设定主宾州市办会机制，将主宾州市的发展推介作为会期重点环节，通过专题推介、项目对接洽谈、实地考察等多元化形式，有效展现州市在产业培育、开放合作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红河州副州长张木星：
19: 本次东盟华商会是红河州深化对外开放、链接全球华商资源的重要契机。我们坚持借势盛会，深耕长效，推动合作成果落地见效，常态长效。
4: 截止到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已经突破了1000万吨，这其中运输跨境货物就突破了250万吨。那么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物运输持续火热，尤其是跨境水果的运输量剧增，成为一个新的亮点。截止到6月11号，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水果突破了18.5万吨，那么同比增长呢是73.1%。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在近日印发了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新能源项目发展建设方案，那么提出了把这个实施274个新能源项目，装机规模共计2094.435万千瓦。那么这些项目主要呢是分布在了全省的16州市，这其中啊，普洱市就涉及到了43个项目，装机499.475万千瓦。另外在楚雄州呢是涉及到了46个项目，装机292.16万千瓦。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通知，那么经过了申报、审查等等程序，认定云南西冶股份有限公司西冶分公司、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等41户企业工厂为2026年度云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云南甘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日前呢，在元谋县正式的揭牌成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
1: 作为典型甘热河谷区域，元谋县是全国生态修复南中之南、兼中之间的区域之一。元谋县通过实施金沙江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热区农业综合开发、灌区建设等重大工程，开创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云南甘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技术院长金杰：
20: 元谋的气候是代表整个云南的甘热河谷，它是典型的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就是元谋的产业发展这一块，目前来说在整个甘热河谷地区很具有代表性。首先是它的冬枣蔬菜，另外一个就是元谋的高原南繁种因是继海南之后的主要的一个南繁基地，那么每年都会有100家科研育种单位啊、企业啊到元谋进行新品种的这个加代繁育。
1: 今年5月发布的云南省甘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将元谋县列为全省甘热河谷生态带建设首批6个试点县之一。 研究院将重点围绕干热河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绿色发展、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和技术示范推广四大领域开展核心技术

0: 攻关。云南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技术院长金杰：
1: 我们在干热河谷优秀水果的引进、实验、示范和新品种的培育，那么我们要加大力度来支撑这个区域的产业发展。这个研究院成立了以后，就是要整合53个县干热河谷的这些科技资源也好，来助推产业的发展。
2: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
3: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不一样的云南。6月12号，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了普洱专场。15/5期间，普洱市将会立足资源禀赋，全力的建设绿色经济示范区、新编富民示范区和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来开创普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来了解一下。
1: 15/5时期，普洱市将加快构建具有普洱辨识度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耕1+3+12高原特色农业，持续壮大茶咖、牛油果、中药材等优质品类，力争未来5年农牧渔业总产值突破570亿元。中共普洱市委副书记、普洱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刚：
2: 大抓绿色工业，主攻绿色食品、清洁能源、零板家居与零浆纸、矿产与新材料、生物医药5大产业集群，推进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建设，力争全市清洁能源装机达到1700万千瓦以上。
1: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中兴：
3: 我们将依托已建成的34个精品咖啡庄园，打造集咖啡庄园、主题街区、赛事节庆与一体的一体化推广体系，实现普洱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全链贯通。
1: 未来5年，普洱市将聚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构建绿色化、基地化、产业化、品牌化四位一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生态之美成为普洱最亮底色。中共普洱市委常委、普洱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陈群：
4: 优化碳汇核算方法学，推动 GEP 结果应用于项目审批、生态补偿、绿色金融授信，扩大碳汇的开放，力争2028年碳汇交易要突破10万吨，让普洱的生态颜值持续转化为百姓的幸福产值。
1: 15/5期间，普洱市还将以文化为引领，突出做好茶马古道这篇大文章，全面推进旅游城市建设。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建荣：
5: 加快景迈山5A级景区的创建，茶马古城提质增效，让古道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打造30个农文旅融合项目和50个特色旅居村，让沿线群众在守护中受益，在传承中增收。
0: 大理州推出了环评审批提速政策上门服务、园区环保专员等等一系列的举措，以环保服务来助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来，我们去大理看一看。
6: 大理州围绕泉州产业转型和民生工程建设，建立重大项目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和1:1帮扶机制，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推动项目快审批早落地。大理州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科科长宋燕昭：
7: 今年以来，我们重点保障了大理代考27年产800万只铝合金车轮建设项目、大理州洱源县丰乐风电场改造升级等多个省州重大项目，平均审批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60%以上。同时，主动对接发改、工信、园区等部门，召开项目对接会5次，为5个拟建项目提供环评前期的政策指导，有效避免项目走弯路，助力泉州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6: 针对环评审批痛点、堵点、难点，大理州生态环境局构建提前介入、全程指导、并联审批

0: 压缩实现服务模式，将法定审批时限大幅压缩，对重点项目、民生项目、绿色产业项目开辟了绿色通道。今年一至五月，全州共审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72个，环评备案383个，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额183.33亿元。今年以来，大理州在重点园区、重点产业集群推行环保专员驻点服务制度，明确了全州12个园区的环保服务专员，组建园区服务小组和多元化专家服务团队，采取走访、座谈、把脉、问诊等多种形式，主动上门为园区和企业送政策、送服务、解难题，提供环保工作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园区和企业环保工作效能。云南区供应链总监、嘉士伯啤酒大理有限公司厂长李志勇：
1: 有了这样的一个制度呢，能够快速地将一些政策包括一些法规传递给到我们企业，企业有的时候遇到困难了，我们可以直接找到这些专员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审批我们可以直接找到这个专员，快速的审批，提高了一些服务效率，改善了我们这过去的办事这个程序和流程，对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能够帮助我们企业更好的发展。
0: 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大理经开区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杨洪彪：
2: 我们驻点园区就是要把服务做细做实，企业有环保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专心搞生产，放心谋发展。
3: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4: 发现新云南，在一段广告之后，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前行。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的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5: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 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9: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0: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逛云南。最近的这几天，南博会上的临沧中医瓦医专题馆在持续的升温，那么现场的特色诊疗体验和古方的这种新产品实力可以说是圈粉很多，集中展现了当地的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和产业化的这种发展的丰硕成果。来，我们去看一看。
2: 在展会现场，沧源佤族自治县中医佤医院带来的花椒针疗法吸引了众多体验者。市民张冰林
3: 就觉得很神奇，之前有做过针灸，但这一次用到的是花椒针，想象中那个针会很痛，但是其实没有。
2: 展馆划分大健康产品区、技术体验区、茶饮品鉴区等五大功能区，搭建起全方位交流合作平台。临沧市中医医院党总支委员张慧，
4: 我们主要带来的是各家医院研发的药食同源的中药特色健康产品，比如说像喝子茶、红茶饼干等等。我们是希望通过南博会这个窗口呢，把我们秘境瓦山药运临沧的这个主题呢，让大家知晓，深入人心啊。
2: 火爆现场的背后是临沧多年深耕民族医药的厚积薄发。近年来，临沧通过加大对民族民间中医药，尤其是瓦医药的保护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中国瓦药志荣获云南省社会科学奖二等奖。瓦医嘎朵吸涌疗法、瓦医药棍按摩技术、花椒针疗法、火灸疗法等七项特色疗法操作规范，分别获得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及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团体标准立项。如今，临沧瓦医事业实现了观念跨越、能力跨越、学术建设跨越三大跨越，在全国第一家成立市级瓦医医院，一批瓦医药典籍相继出版，学术论文相继发表，极大夯实了瓦医药发展的理论基础。
1: 6月13号的17点，位于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打洛口岸，年度出入境流量突破了100万人次。那么，比起2025年呢，提前了10天。今年以来，随着泼水节等节庆活动的带动，叠加了边民往来以及跨境贸易的持续升温，打洛口岸出入境的客流、车流和货运量在全面的增长，日均出入境人员达到了6000多人次，那么入境流量较去年同期就增长了6.2%。今年以来，普洱市牢固树立精准招商理念，坚持一把手招商全链条发力，以理念革新破局，以制度创新筑基，以精准服务护航。一季度招商引资就实现了开门红，不仅让一批优质的企业走进来扎下根，更完成了从粗放招商到精准选商的一个蜕变。来了解一下。
5: 在思茅区乙巷镇，1美元云南创意茶饮生态产业园项目建设正酣。项目从签约到开工仅用13个月，刷新了普洱招商项目落地速度。1美元云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雷庆平：
6: 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的一个打造，让我们更安心的在我们普洱市进行一个投资安家立业。
5: 优化升级的服务意识体现在普洱市的各级层面。2025年，市县一把手赴金经济、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开展精准招商76批次，全市累计走出去请进来对接企业1400余批次。各产业部门从参与者变为主导者，推动招商网络织得更密，触角伸得更远。普洱市投资促进局综合科科长徐刚：
7: 我们始终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准则，常态化排查化解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线上依托云南省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线下结合市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问题交办机制，搭建线上线下联动融合的企业诉求处置体系，持续提质增效企业服务工作，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厚度的普洱营商环境。
5: 围绕茶咖等优势产业，普洱市绘制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靶向招标，成功引进了一批链主企业，初步形成了多个特色产业集群。普洱市投资促进局产业三科科长杨双翠：
8: 我们改变了捡到篮子都是菜的招商思维，实现了招商引资项目从前期谋划到落地见效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以五步法严守质量关，确保引进的项目合规有序，落地可行，效益可期。通过精准定位，高效推进规范运作的系统化招商举措，成功引进正大集团、中国供销集团等一批盐链、补链、强链的重点产业项目。
5: 今年一季度，普洱市招商引资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市新签约亿元以上省外产业招商项目18个，同比增长80%，新落地亿元以上项目20个，较去年同期净增19个，引进产业招商到位资金39.7亿元，同比增长67.7%。普洱市投资促进局综合科科长徐刚：
7: 15五期间，我们将聚焦茶咖、旅居康养、食品工业、宁夏经济、绿色能源等重点招商产业，每年策划推出100个以上优质招商项目以及100个以上微招商精品项目，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项目落地普洱、深耕普洱。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0: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我们梳理的是和咱们生活相关的资讯。听众朋友，本周四中午的12点，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将会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听众和网友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0，或者呢是登录七彩云端 APP 来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好，电话呢是0871961000。昨天呢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一滴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志愿者无偿献血，用涓涓热血来传递生命的希望。
1: 昨天上午，云南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海埂会堂举行。活动通过主会场实景加线上直播的方式展开，现场设置了政策解读、成分血采集流程展示等专区，普及献血知识，弘扬奉献精神。省卫健委现场宣读无偿献血联合倡议书，呼吁各界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行动。云南昆明血液中心财务科科长徐静，
2: 至今已献血40余次，将近8000毫升，可以帮助别人挽救生命，我会一直坚持献血。
1: 在曲靖市珠江园广场，当地通过表彰先进、故事分享、科普义诊等形式弘扬献血公益精神。文山州中心血站组织开展街头巡游宣传，让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宝山市组织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开展联谊活动，凝聚公益力量，提升无偿献血的社会知晓度。昭通市在乌蒙水乡公园举办主题健康跑活动，在运动中诠释健康生活理念。献血志愿者王威：
3: 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有爱的，真的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勿以善小而不为，让我们一起做热血英雄啊。
1: 怒江红河组织开展集中献血行动，志愿者中既有常年坚持献血的医务工作者，也有首次尝试献血的青年，大家以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红河州弥勒第一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高万荣：
4: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献血者，我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是第几次献血？
6: 119次。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袁修成，13年累计无偿献血24800毫升。世界献血者日前夕，他又一次走进了采血室。无偿献血志愿者袁修成：
6: 就每次献完血之后，大概会过一段时间，就会血道会给我发一些短信，就说我血用在了其他的医院上面或者哪里哪里，因为帮助到了别人嘛，就自己还觉得很开心。希望越来越多人加入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中嘛。
0: 血液它是生命的礼物，每一滴热血它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那么去年云南累计完成无偿献血18.92万人次，采血量达到了30.71万单位，折合采血量为61.42吨，有力地保障了全省临床医疗急救以及母婴安全和重症救治工作的有序开展。我们来了解。

0: 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为保障献血者权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措施，同时全面落实用血费用减免政策，大力推广医院直免、线上办理两大便捷渠道。群众可在就诊医院出院结算时直接减免用血费用，也可以通过全省信息化平台、全国统一平台线上办理，实现省内异地、跨省异地用血费用的手机端领跑腿报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处长张旭芳：
1: 献血者或其直系亲属面临临床用血需求时，我们依托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管理服务平台，能够快速核验献血记录，在保障极为重症患者用血的前提下，献血者及其亲属享有优先用血权，通过跨区域血液调配联动机制，确保献血者的爱心能够及时回馈到自己或家人身上。
0: 今年开展无偿献血科普知识宣讲，千人口献血率正式纳入全国健康城市、健康县核心评审指标，成为健康城镇创建的重要考核内容。这也为无偿献血工作融入健康城市建设明确了方向。云南将深化全民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全民无偿献血知晓率、认同率和主动参与率。云南昆明血液中心副主任朱祥明：
2: 按照献血法，献200到400毫升，这样的血量呢，对于我们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压力的。红细胞大概在3个月左右就能恢复，其他的那些成分呢，一般1到2周也就恢复了。
0: 昆明市献血市民王辉：
3: 献血不会有对任何身体有影响，而且反而献血会对自己这个血功能还有更好的一个塑造功能，倡导大家都一起来无偿的一个献血。
4: 2026年的6月份是全国防范非金融活动宣传月。那么在今天，昭通市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呢，在朝阳区开展，多部门联动，织密群众金融安全防护网。
5: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物料、设立咨询展台、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非法金融诈骗的常见套路、隐蔽手段及严重危害，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理念。昭通市财政局四级调研员武红：
6: 我们开展六月非法集资宣传活动，主题是提醒广大群众要远离非法集资，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后续呢，我们也将持续开展非法集资的风险排查和整治，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5: 现场接待群众咨询1360人次，精准向广大市民传递防非反诈知识，切实扩大了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通俗易懂的宣传内容，接地气的讲解方式，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得到群众的认可。市民张庆翠：
7: 他们的宣传了嘛，对我们的就是这种作用了嘛，非常大啊，我们还是值得学习啊，要吸取教训啊，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周末看滇超联赛已经成为咱们昆明市民的愉快的体验了。在13号进行的昆明队对阵迪信队的比赛当中啊，有13000多人就来到了现场观赛，感受竞技体育带来的魅力。
5: 晚上7点，距离比赛开始还有1个小时，昆明市体育场外已是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的彩云市集热闹开市，特色文创、本土小吃一应俱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观赛，在享受足球魅力的同时共度欢乐时光。球迷：
8: 我对这个足球很感兴趣。
9: 这促进旅游，然后各地的土特产，然后吸引大量的游客来支持一下吧。对全民体育运动起到了很积极的影响。
5: 赛前半小时，各类特色表演轮番上演，为赛事预热。晚上8点，比赛正式开始。面对劲敌迪庆队，昆明队战术思路清晰，对手同样展现出强劲实力，两队的精彩表现让呐喊助威声响彻球场。球迷：
10: 现场的氛围是很好的，大家都有激情，大家都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场面。
11: 我们家乡的球队过来比赛之后，我们就带着小孩过来看了。
12: 足球本来它就是一个群众性的那个运动，它这种滇超的话可以让大家更有机会来看一下。

0: 看这种短水平的比赛，
1: 很激动，很激动。我觉得第一次来看天超，我觉得我们云南这边的一个氛围还是挺隆重的，然后也能带动地方的一些经济吧。
2: 昆明市首个市劳化改造及数字化转型试点的贸市场五里多农博广场亮相南博会十一号馆，那么呈现了咱们云南农贸市场转型升级的一个新的面貌。我们去逛逛。
3: 本届南博会五里多农博广场围绕以新赋能、以老传运主题参展，将前沿数字科技与百年滇味文化相融，生动展现云南农贸市场转型升级的崭新面貌。现场七店大饼、昆明百年非遗特色糕点、五里多创意玫瑰冰露、滇八件、石屏豆腐等二十多款本土老字号非遗美食集中展出。五里多农博广场工作人员王维玲：
4: 让来观展的全国各地朋友们来感受到昆明的老味道。
3: 市民：
5: 我来到了五里多的这个展馆，他们有这个豆腐特别好吃，他们有二十多个产品呢。在南博会有这样一个馆就很接地气，可以让我们来逛展的时候也可以吃到平时爱吃的一些昆明小吃。
3: 五里多农博广场是官渡区重点打造的标杆农贸综合体，市场商户云集，客流旺盛，是昆明市重要的民生农贸阵地。作为全省农贸市场数字化纳统试点，市场持续推进智慧化升级，构建起全国领先的合规运营体系。同时，市场探索农贸加 AI 文创模式，以数字技术赋能本土文化传播。本次参展南博会是五里多农博广场差异化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现，彰显我省农贸数字化转型的标杆速度。展会期间，场馆每天都会推出主题体验活动，让观众沉浸式体验传统美食技艺。
6: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 105.8，发现新云南。

发现幸运男收集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所有发现幸运男内容就是这样了。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也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同时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0: 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5: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4: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5: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4: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5: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4: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4: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5: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6: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7: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览。今天11点44分，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顺利将彩云光学01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云南首颗光学遥感卫星，实现了云南卫星零的突破。近日，国家下达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专项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资金4.59亿元，支持云南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城市三级医院病房改造、地市级精神卫生共8个项目建设。根据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十四五”以来，丽江游客接待量年均增长27.3%，旅游总花费年均增长15.7%，以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4%。近日，云南省卫健委印发通知，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正式推行无偿献血者五优三免两关爱十项便民惠民服务实施，分层分类为无偿献血者送上就医专属便利。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经测算，2026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提升3.1%。国家防总今天把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放。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并且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15号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好的，稍后继续为您带来全天新闻纵览。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关注全天新闻纵览。血液是生命的礼物，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去年云南累计完成无偿献血18.92万人次，采血量30.71万单位，折合采血量约61.42吨，有力保障了全省临床诊疗、急救救治、母婴安全及重症救治工作有序开展。一起来关注。
2: 云南昆明血液中心不仅承担着全昆明市317家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安全与保障工作，还发挥着全省跨区域统筹调配血液的作用。中心通过强化献血宣传招募、加密街头采血点位、延长一线采血服务时长等方式，稳住了供血基本面。2025年，昆明市千人口献血率达14.2%，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持续位居全国重点城市中上游。云南昆明血液中心副主任朱祥明：
3: 我们将聚焦扩源、稳库、提质、优服务四大核心方向，全方位扩宽血液的来源。然后呢，我们也会跟县区的这些政府积极的配合，然后把我们的献血车呢、献血的这种工作呢，方便到我们各个区域的市民来参加献血。
2: 近年来，云南持续优化献血服务环境，建成142个固定采血点，配备48辆流动采血车，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为保障献血者权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措施，同时全面落实用血费用减免政策，大力推广医院直免、线上办理两大便捷渠道。群众可在就诊医院出院结算时直接减免用血费用，也可以通过全省信息化平台、全国统一平台线上办理，实现省内异地、跨省异地用血费用的手机端领跑腿报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处长张旭芳：
4: 献血者或其直系亲属面临临床用血需求时，我们依托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管理服务平台，能够快速核验献血记录，在保障极为重症患者用血的前提下，献血者及其亲属享有优先用血权，通过跨区域血液调配联动机制，确保献血者的爱心能够及时回馈到自己或家人身上。
2: 今年开展无偿献血科普知识宣讲，千人口献血率正式纳入全国健康城市、健康县核心评审指标，成为健康城镇创建的重要考核内容。这也为无偿献血工作融入健康城市建设明确了方向。云南将深化全民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全民无偿献血知晓率、认同率和主动参与率。云南昆明血液中心副主任朱祥明：
3: 按照献血法，献200到400毫升，这样的血量呢，对于我们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压力的。红细胞大概在3个月左右就能恢复，其他的那些成分呢，一般1到2周也就恢复了。
2: 昆明市献血市民王辉：
5: 献血不会有对任何身体有影响，而且反而献血会对自己这个血功能还有更好的一个塑造功能，倡导大家都一起来无偿的一个献血。
1: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今年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志愿者无偿献血，用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
6: 昨天上午，云南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海埂会堂举行。活动通过主会场实景加线上直播的方式展开，现场设置了政策解读、成分血采集流程展示等专区，普及献血知识，弘扬奉献精神。省卫健委现场宣读无偿献血联合倡议书，呼吁各界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行动。云南昆明血液中心财务科科长徐静：
7: 至今已献血40余次，将近8000毫升，可以帮助别人挽救生命，我会一直坚持献血。
6: 在曲靖市珠江园广场，当地通过表彰先进、故事分享、科普义诊等形式弘扬献血公益精神。文山州中心血站

0: 但组织开展街头巡游宣传，让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宝山市组织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开展联谊活动，凝聚公益力量，提升无偿献血的社会知晓度。昭通市在乌蒙水乡公园举办主题健康跑活动，在运动中诠释健康生活理念。献血志愿者王威：
1: 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有爱的，真的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勿以善小而不为，让我们一起做热血英雄啊。
0: 怒江红河组织开展集中献血行动，志愿者中既有常年坚持献血的医务工作者，也有首次尝试献血的青年，大家以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红河州弥勒第一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高万荣：
2: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献血者，我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是第几次献血？
4: 119次。
0: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袁修成，13年累计无偿献血24800毫升。世界献血者日前夕，他又一次走进了采血室。无偿献血志愿者袁修成：
4: 就每次献完血之后，大概会过一段时间，就会血道会给我发一些短信，就说我血用在了其他的医院上面或者哪里哪里，因为帮助到了别人嘛，就自己还觉得很开心。希望越来越多人加入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中嘛。
0: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5: 第十届南博会咖啡产业馆启幕以来，人气火爆，广受追捧。本土咖啡品质大幅提升，国风咖啡新品创新出彩，全产业链资源汇聚对接，兼顾观赏体验、消费选购和行业洽谈，多重亮点加持，让这座醇香满满的展馆火爆全场。一起来关注。
6: 这个是什么咖啡？
7: 是埃塞的微笑。
8: 这一款是体力卡。
9: 粉红波旁。
10: 这个是紫叶卡杜拉。
5: 走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3号馆，咖啡香气扑面而来。作为展会唯一单品类专业展馆，这里既有全球各国精品咖啡齐聚，更有云南咖啡精品化转型成果集中亮相。消费者陈女士：
11: 原来喝咖啡都喝外国进来的咖啡，云南的咖啡这球也很有名。
5: 消费者边先生：
12: 来太多了，我很多国外的朋友都知道，过来都要让我带他去买一下。
5: 咖啡培训师 Cassie：
13: 他们现在会讲我们的豆子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风味，豆子的烘焙是什么样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烘焙，那就说明他们真正是越来越客观理性的在对我们云南的豆子，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5: 近年来，云南咖啡始终守住精品发展主线，依靠品种改良、精细化田间管护，持续提升精品豆产出比例，逐步掌握本土咖啡市场定价话语权。宝山卡尔代咖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梦婷：
14: 云南咖啡的精品率从原来的可能10%、20%，现在上升了1倍、2倍，精品率提高了很多。云南咖啡的品质完全刷新了很多从事咖啡行业的人他们的一个认知。
5: 怒江阿克比咖啡有限公司负责人乔瑞智：
8: 从我们的种植来说的话，越来越趋向于精品化，然后在加工当中，我们也采用了市面上最先进的工艺，加工出来的豆子各种产品品质都非常好。
5: 除了带来高品质的咖啡豆外，不少企业也基于南博会这张集聚众多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合作之桌，不断扩大产业链，物流、包装等企业纷纷加入。上海接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魏胜利：
15: 这个展会是第一年参加，像我们很多别的客户，他每年都会来云南做一个溯源嘛，所以想在云南这边做咖啡店的市场去拓展一下。
5: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市场部副经理杨鹏爱：
16: 我们在13号咖啡馆设立了向往云南邮局滇咖的展位。我们昆明邮政呢，致力于服务乡村振兴，通过惠农合作项目，然后我们与咖啡合作社还有咖农，为大家溯源挑选最优质的咖啡，来更好的宣传我们云南的咖啡。
5: 格里拉咖啡现场负责人李金超：
17: 今年我们主要推这一个展会做的一个新品就是12花神。我们要做的咖啡它更多是一个情绪，不是说邀请你来喝一杯宝山的小粒咖啡，我邀请你来体验我们的一个美学。

0: 是在南博驻品牌一杯咖啡连世界。在本届南博会的咖啡产业馆，我们不仅看到了扩大的展位和品类，更看到了品牌文化的系统展示。高海拔种植优势、少数民族风味创新、生态环保理念，这些云咖标签正在赢得越来越多关注。
1: 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定向发酵，它的风味的话就是可以设计的。
2: 我们基本上90%都是云南自己的豆子，我个人需要更高品质的咖啡，我们也制作了更高品质的咖啡，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环节。我们呢也有自己的骄傲，
3: 大家能把这种品质坚持下去，云南咖啡一定能走出世界。
4: 这几天啊，南博会上的临沧中医瓦医药专题展馆持续升温，现场特色诊疗体验和古方新产品都实力圈粉，集中展现了当地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的丰硕成果。
5: 在展会现场，沧源佤族自治县中医瓦医院带来的花椒针疗法吸引了众多体验者。市民张冰林
6: 就觉得很神奇，之前有做过针灸，但这一次用到的是花椒针，想象中那个针会很痛，但是其实没有。
5: 展馆划分大健康产品区、技术体验区、茶饮品鉴区等五大功能区，搭建起全方位交流合作平台。临沧市中医医院党总支委员张慧：
7: 我们主要带来的是各家医院研发的药食同源的中药特色健康产品，比如说像喝子茶、红茶饼干等等。我们是希望通过南博会这个窗口呢，把我们秘境瓦山药运临沧的这个主题呢，让大家知晓，深入人心啊。
5: 火爆现场的背后是临沧多年深耕民族医药的厚积薄发。近年来，临沧通过加大对民族民间中医药，尤其是瓦医药的保护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中国瓦药志荣获云南省社会科学奖二等奖，瓦医嘎朵吸涌疗法、瓦医药棍按摩技术、花椒针疗法、火灸疗法等七项特色疗法操作规范，分别获得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及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团体标准立项。如今，临沧瓦医事业实现了观念跨越、能力跨越、学术建设跨越三大跨越，在全国第一家成立市级瓦医医院，一批瓦医药典籍相继出版，学术论文相继发表，极大夯实了瓦医药发展的理论基础。
4: 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2026年6月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今天昭通市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朝阳区开展，多部门联动织密群众金融安全防护网。
8: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物料、设立咨询展台、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非法金融诈骗的常见套路、隐蔽手段及严重危害，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理念。昭通市财政局四级调研员武红：
9: 我们开展6月非法集资宣传活动，目的是提醒广大群众要远离非法集资，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后续呢，我们也将持续开展非法集资的风险排查和整治，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8: 现场接待群众咨询1360人次，精准向广大市民传递防非反诈知识，切实扩大了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通俗易懂的宣传内容，接地气的讲解方式，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得到群众的认可。市民张庆翠：
10: 他们离现场了嘛，对我们的就是这种作用了嘛，非常大。我们还是值得学习，要吸取教训，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1: 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全天新闻纵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1至5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从强降雨

0: 三级防御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御响应。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两小时一次，关停路段恢复通行前开展一次全面检查。交通运输部提醒，在恶劣天气下，最重要的就是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再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根据伊朗伊斯兰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土耳其、伊拉克和埃及三国外长通话，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伊美协议，并且指出必须彻底制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会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文山州北部和东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了解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丽江小雨，16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泸水中雨，22到31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6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景洪阴转中雨，24到32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2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感谢您的关注，再会。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

0: 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在提醒下，只要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3: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全覆盖，专精特新

0: 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练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5: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4: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0: 党要犯王德三、李国柱、吴成，煽动叛乱，密谋造反，危害国家，今日执行死刑，即刻押送北郊刑场，一并枪决，不得有误。
1: 在我的身边，将与我一同为革命献身的，有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同志，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同志。国柱，他是我的同志，是我的革命伴侣。

我的爱人，我腹中未出世孩子的父亲，他们可以命令我们跪下，但我们绝不会就这样

0: 那天早晨，国柱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一早便要出门去了。
1: 国柱，
2: 哎，怎么了？
1: 年末了，天冷，你这么早就出门，带上外套吧。
2: 好，听你的。
1: 嗯，你小心点。
2: 那我走了。哦，最近局势危险，你要小心点，等我回来。
1: 嗯。
0: 多少个清晨，我都是这样的送别他，看他离开，消失在路的尽头，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祈祷他平安归来，把这些殷切的盼望一针一针地纳在手里的针线活上。我想同他说，又怕他因为担忧而分心，替他打好掩护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等待他归来的时间是这么漫长，黄昏很快过去，冬天漫长的夜晚又来临了。四下已是夜深人静，国柱虽然向来事务繁忙，但很少有这么晚还没回来的时候，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行，我必须先把文件处理掉。3、4、5、6，这几份文件都是党的机密，无论如何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
3: 开门！
4: 开门！
5: 听不见啊！
6: 开门！
7: 去！

0: 你抬起头！你是不是吴成？我不晓得哪个是吴成，我是所想冒李子凤的女工。
1: 咦，你还装洋？给我老实说！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别废话！
1: 哎，你男人去哪儿了？
3: 对，
2: 男人出去做工了，还没回来。
1: 男人出去做工，你烧啥呢？
0: 夜里太冷了，生点火好睡觉。
1: 胡说！这是烧纸张的味道，给我搜搜！
0: 哎，你们不能这样！
1: 别看，
0: 你们凭什么搜？
1: 都滚开！让！
0: 这是什么？你烧的这是什么文件？
1: 这不是文件！
2: 他妈的，来晚一步！ 老实点！
1: 干啥了？快走了！
2: 哎，
1: 快走了！
2: 哎，
1: 干什么？你凭什么管我？老实点！一个女人家家干什么革命？来人，把她眼睛蒙上。
4: 好嘞，
1: 嘴堵好，声音都不让人再说。别动，闭嘴！哥几个。 咱把他控制住，把灯熄了，嘿，再去把门掩上。等李国柱回来的时候，咱就把他们一网打尽。好，行。
2: 他们抓住了我，蒙上了我的眼睛，堵住了我的嘴。一片黑暗当中，我并不觉得害怕。 我想喊，国柱不要回来，快跑，快跑！可是我发不出声音，我们朝夕相处的这个家，被敌人变成了一个陷阱。只要。
1: 只要他踏进家门，他就……吴成，我回来了。
2: 放开我！快跑！快跑！
4: 以捉拿共党要犯李国柱、吴成夫妇带走，给我进去，好好在这牢房里给我反省反省，想想你犯下的罪，写在你的悔过书上。呸！悔过？我没有什么要悔的。回忆我小的时候。 中国还没有破除妇女缠足的陋习，是父亲专程嘱托，不许我缠足。他亲自教我读书识字，又将我送进了那时的省立女子师范附小。女儿啊，你走进了学堂，便要用功苦读。 改变中华命运的希望，在全体国人身上，更在你们受教育、读新书的中华儿女的身上呀！在父亲与家庭的支持下，我走进了一所又一所的学堂。从女师附小毕业，我上了高小，从高小毕业，我又考进了省立女师的预科班。 就这样，我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早一批受教育的女性，也有幸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早一批觉知者。从女师毕业，我来到省立第五小学任教，教书之余，又与几位同僚一同创办了云南女子合作团。我想，隐约之中。 那个女子要缠足守训，不能接受教育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压迫。 我们妇女要追求解放，争取平等与独立人格，就要受教育。只有敌人才会希望我们弱小，越是这样，我们便越要强大起来。
0: 女儿啊，自你被捕后，为父多方奔走，四处打听，终于得知消息，若此封信能到你手中，望你一定谨记，照顾好自己，还有腹中的孩儿，切勿放弃啊！为父必尽一切努力救你脱困。
4: 父亲，女儿选择了这条路，就早已没有了畏惧。我和国柱设想过一家三口美好的生活，只要有一线生机，人自然是愿意求生。但是要我在革命的信仰和生命之间做出选择，父亲，您是了解女儿的。我知道我的丈夫国柱一样，腹中我们的孩儿也一样。我不会写什么悔过书的，我唯一要写的只有共产党万岁。
1: 妈的，让你写悔过书，你给老子写什么共产党万

0: 经别想吃饭了。
1: 今夜的时间怎么变得那么长？我想对国柱说些什么。小小的铁窗外，夜色如水，回望我们共同战斗的这一路，我有许多的话语，却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国柱，我能给你带去什么呢？国柱，条件有限，我不能为你留下更多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当你展开这条手帕时，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
2: 无常，你托人送来的手帕我收到了，用血绘出红星的手帕，包裹着一缕你的青丝。
1: 我用咬破指尖的鲜血在手帕中间画出了一颗红星，这代表你我共同奋斗并自愿为之奉献生命的革命事业。国柱，我坚信革命终会成功，红星终将冉冉升起，照耀这片你我深爱并以鲜血浇灌的土地。
2: 老房里昏黄的光下，手帕中心的一颗红心熠熠生辉。我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无声的誓言。
1: 我用碎碗片割下一缕头发，将我的思念与担忧寄予其中。国柱，我和你既是革命战友，也是结发夫妻。
2: 这是无常的一缕青丝，裹在画着红星的手帕里，送到我手中来。正如我们结合在红星的光芒照耀下，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前进，风雨无阻。随着手帕送来的，还有他的一句话。他说：“相信
1: 你会把它，
2: 你会把它
1: 珍藏到
2: 最后一刻，
1: 并随你长眠。我的好战友，
2: 好伴侣，
1: 就算我们暂时分离，也请你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一同写下的诗篇，我们是少年战士，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残酷的痛苦，红焰与烈火正视着我们的前途。
2: 将镰刀放在豪绅的颈上，用铁锤击碎资本家的头颅。
1: 在这残酷的战场上，第一线便是我们的任务。
2: 我们
1: 是少年
2: 战士。
1: 饮弹、断头、折腰、
2: 破
1: 腹、
2: 烈
1: 乳，我们的兄弟姊妹就这样悲壮的牺牲了。
2: 前进呐！我们少年的布尔什维克要消灭这样残暴的统治。
1: 看呐！狂风暴雨中持着那面红旗的，便是我们的少年战士。

0: 事。
1: 这一刻，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孩子。孩子，我是你的母亲。

0: 想，天下的每个母亲面对自己孩儿的降临，都是既期待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吧。孩子，我也不例外。我与你的父亲相识在五四运动之后的革命浪潮中，经历了许多磨难与曲折，才终于成为革命伴侣，孕育了你革命的下一代。孩子，如今父亲与母亲彼此分离，又身陷囹圄。说实话，我不知道你能否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我与你父亲还有许多叔叔阿姨们深爱并为改变现状而舍命奋斗的世界。若能，希望你降生后能亲眼看到共产党开创的事业会使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若不能，请你原谅你的父亲和母亲，至少在最后的时刻，我们是一家人。
1: 你们的时间到了，
2: 跪下，跪下，跪下！
1: 醒醒！
3: 干革命就要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组织，交给工作，交给信仰，交给事业。我们虽然倒在了新年的钟声之前，但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将这个国家领向光明。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剑，把全世界来土染遍。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小时候，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

0: 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热啊、哦！哎、欸，你看我收了哦。
1: 那、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哎、欸，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好无聊。哎、欸，中了中了。

生活是一系列以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践。一个错误，只有当你拒绝改变它时，才会演变成为一次失败。所以说，绝大多数长期的失败都是人们寻找的借口，而非做出决定的结果。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大家来恋爱》。

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向前，因为只有你放弃的那一刻你才输了。想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做更多自己觉得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调整好姿态，收拾好行囊，整理好着装，朝着美好的未来迈进吧。继续来带你听情歌，这首《晴雪》来自黄莺莺。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分享《我懂你不懂》，来自于许茹芸。

院，结果呢，老伴儿听多了几遍，也有模有样的玩了起来。相依走过了大半辈子，还能够像年轻时一样的玩闹，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听到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人生会经历千百次的离别，而大概每次离别心情又会有不同，希望自己变成想要的模样，彪悍的人生不用去解释，在路上有酒有梦有朋友足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能他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送上这首有没有人告诉你，来自于陈楚生。

人总是会有脆弱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浪漫和言语。累了，有一个拥抱就可以依靠；痛了，有一句懂得就可以舒缓。即便是两两相望，也是一份无言的欢喜；即便是默默思念，也是一份踏实的心安。继续来分享这首《可惜》，来自于王子。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送上这首《我可以忘记你》，来自于张碧晨。

风景。很久很久之后，给他讲起来，没有你的岁月里，我也是美好的自己。但当有一天你找到他，就挽起你蓄了好久的长发，做最美丽的公主。继续来分享卢冠廷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幸福应该是来得巧而不是来得多，就好像是口渴时喝上一杯冰茶，而不是吃撑时再上一桌满汉全席。我们说每个恋爱当中的人都是一个诗人，唱起情歌来总是格外的动人的。听到两个恰恰好来自于旺福。

有的时候会很记得金鱼，他们其实只有几秒钟的记忆，遵循一段思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体验都是第一次，每一次即使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缺陷，生命就必然变成唯一一段阳光灿烂的故事。如果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静静的听完林志炫的一首《袖手旁观》，真的能够让人直接飙出泪来。怪不得有人说他是让人又爱又恨的歌手。来分享这首林志炫的《袖手旁观》。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继续用老歌来陪伴你，听到的是张信哲这首《爱你没错》。

有人说，生命像一朵花，乐观者预祝它结出甘甜的果实，而悲观者会担心它会散尽短暂的花香。对于每个人来说，那些像空气一样充溢在身边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美好的时光会一天一天的流逝，应该开心快乐地度过每一天。马上来带你听到魔味 Let's Fall in Love。

人生没有绝对的公平，而是相对的公平。在一个天秤上，你得到的越多，势必就要承受的更多。每一个看似低的起点，都是通向更高峰的必经之路。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的平和一些，更加的豁达一点，对身边的过错淡然，让自己更加的宽容一些，乐观阳光。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需要的少，计较的少一些吧。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的秘密》，来自于邓紫棋。

相爱的人是不需要无时不刻在一起的，他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默契，他们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拥有着自己的人格和世界。他们不过分的依赖，特别是对对方时间和空间物质的无度占据，他们的身心皆独立。继续来听到张信哲的《不会让你后悔》。

那现在时间是1:4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小柯，一首《疼》。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一个人的处境的不同，而却决定着一个人心境的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之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要快乐才会幸福。我们的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这首《空空如也》。

这是一位歌手千帆过尽，阅尽繁华过后的领悟之语，宁愿深深怀念，也不愿意再相见。纵然昔日的故事再感人，过去的人再美好，隔了时光这一条河，我们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啊，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接下来送上这首《我不够爱你》，来自于陈慧琳还有刘德华。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分享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又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时，还能够找回曾经的自己吗？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The OK》。

夜晚是灵魂最能沉淀的时间，在夜幕的空旷之下，所有的追逐都放慢了脚步，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人也最容易被平常观察不到的事物感动。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地铁，正是我们生活的缩影，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在夜里狭小但却安静的环境里，显露出这一座城市切换作息的那一刻，生动却现实，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的每一天，却似乎从未有任何的人提起，现实到它今后仍会存在于我们的生活。

那现在已经是2:44。继续来分享一首《朋友》，来自于无印良品。

经历过越多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接下来听到一孩子来自于于子贝。

样，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

其实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各种压力，青春已逝，理想不在，每天都在为人生奔波，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说起曾宝仪演唱《专注》这一首歌，还跟宫崎骏有一些渊源。宫崎骏大师策划的动画电影《猫的报恩》时，邀请了曾宝仪演唱了主题曲《幻化成风》的中文版本，这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专注》。而曾宝仪呢，也成为了第一位演唱宫崎骏作品的中文歌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

0: 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寓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来听到领悟，来自于观者。
1: 我以为我会抱

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现在时间3:15，一起来听杨宗纬的声音，其实都没有。

0: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下这段文字，也许每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颗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朱砂痣。

现在的年轻人听到刘德华的《来生缘》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会不会觉得很老很沧桑？不过大概就是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沧桑，一下子就触发了心底的感动，很缠绵的情感，但是透露的却是无法抹去的淡淡忧伤。分享王婉之所带来的是爱。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培安一首《大海》。

现在时间3:45。送上这首《真心》，来自于动力火车。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送上薛凯琪所带来的一个人失忆。

很多东西我们以为呢是情之所至，但实际上有很多的事物也是需要练习的。比如说当我们进入到一个不是特别适应的生活节奏，从本来两个人的世界恢复到单身，那可能呢这样的生活你可能就需要练习一下。那这种练习是每天都是给自己一个信念，觉得自己其实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继续来听到一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跟小雨。

can we stop in here？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曾经没有以人类的状态出现的那些过往的岁月，可是我们通过呢历史，通过以前的很多很多的就是我们可以接受到的信息，我们可能自己脑子里面去会去创意出当年那个年代的一些风光，那个年代的一些时代的特征。分享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不该结束。

有人说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可是对于于海来说呢，过了年之后刚刚才上班，我还是会希望说自己可以有假期，可以出去旅行一趟啊。在旅程当中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你记得很久，你也总是会觉得旅程当中我们可以真的好好的放下自己啊，去到别的世界去探索一番。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戴佩妮，一首《右脸》。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超级星期天？那个年代呢，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超级喜欢看这个只有在周末才会有的综艺节目。同时呢，也非常的喜欢当时的主持人张小燕，还有呢就是呢朴学亮以及呢这个曾宝仪，还有黑人，当然还有黄子佼。90年代的玉女歌手，我们来听来自于王心凭这首《秘密》。

当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之后，我们其实常常会希望跟别人能达成一致，希望别人能懂我们的忧伤，懂我们的各种情绪。可是呢，其实说到换位思考，我们在要求别人换位思考我们的同时，你又真的去了解过对方吗？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接下来送上伍思凯所带来的《曾经爱你永远爱你》。等世界

以前呢，在八九十年代啊，在香港歌坛呢两王鼎立的年代，有一首歌，哪怕到今天依然是大家心里面的时代金曲，那就是来自于张国荣的《侧面》。不过呢，说到侧面这一句话啊，现在影响到大家最多的就是你拍照的时候的一个定位。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自己侧面会比较好看，所以拍照总是拍那个侧面。送上郑欣宜所带来的《上心》。

0: 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 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

0: 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0: 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4: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昆明中雨，18到24度。
6: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5: 第十届南博会持续畅通供需对接渠道，不断释放双边贸易潜力；
6: 彩云光学01星发射成功，实现云南卫星零的突破。
5: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云南节能宣传活动启动。
6: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202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第6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时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如今这场国家级展会，从初创起步到深耕致远，在不断创新开拓中架起中国与南亚各国民心相通、经贸相融、发展共鸣的坚实桥梁，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7: 6月14号，南博新品首发仪式第3场智慧服务与医疗康养专场在南博发布厅举行。14家企业带来15款创新产品，涵盖 AI 应用、智能硬件、健康养护等领域，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对接市场，寻求合作。安州源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史思伟：
8: 南博会的话，有很多我们东南亚的国家都来参与，包括一些缅甸的或者印度的、还尼泊尔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客户，也进行了很多的咨询，对我们未来的出海，我们也充满了信心。
7: 作为第10届南博会系列活动之一，共创彩云南、乐享桑榆环、银发经济产业发展主题论坛，通过主旨演讲、主题讲座、互动交流等形式，分享云南推动老龄事业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探讨推动银发经济实现新突破的发展路径。云南省民政厅副厅长马斌：
9: 与全国14个省市区建立旅居养老战略联盟，与北京、天津等共建东南下北旅居养老平台，与西部10省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签订共建丝路银发经济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实现客源互送、标准互认、资源互通。
7: 第10届南博会期间，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在7号馆续厅设置品牌形象展区，展示金融服务成果，提供专业业务咨询，开展消费立减惠民活动。同时在10号馆医疗康养馆设立康养福地主题展，全方位展示中国工商银行特色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对接民生康养需求。6月15号，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赋能升级与消费帮扶产业座谈活动在昆明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产业提质、产销对接、助农增收开展深度交流研讨，探索高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0: 农产品产销的堵点，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消费帮扶机制。
1: 依托南博会的平台优势，6月14号，中国云南老挝经贸合作对接活动在昆明举行，现场签约了6个合作项目，涵盖金融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绿色新能源开发等多个重点领域。云南箭头集团中老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新奇。
2: 此次的话，也是老中联合投资首次借助南博会的平台与新能源的企业达成合作，利用老挝的绿色能源优势，在新能源投资建设运营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
1: 在云企出海链通全球国际合作交流会上，欧洲宁波总商会与昆明云企出海经贸服务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通过整合资源，为更多企业提供渠道对接、跨境电商落地等全链条服务。昆明云企出海经贸服务中心主任刘莹莹。
3: 从提供企业出海去考察项目，到最后它的项目落地，包括法务、财税，那这一套整套全链路的服务呢，为企业更好的出海来落地来保驾护航。在中私贸以无忧产业协同发展对接洽谈会上。
1: 来自斯里兰卡的32家企业与云南企业深度对接，共同探索合作新机遇。斯里兰卡参展商，Today's
4: agreement was with the
1: 协议是与酒类行业达成的，未来我们正计划在其他行业扩张，比如茶叶和宝石。6月14号，云南6家替代企业与境内外采购商围绕农产品采购、跨境贸易、产业合作、投资意向等重点领域达成系列合作协议。
5: 签约金额初步统计约2.8亿元人民币。老挝凌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6: 我们主要签署的是薏仁米、大米，还有玉米各5000余吨的购销合作协议，签约金额不低于5000万。目前，云南已有200多家企业深耕老挝北部地区替代种植产业。
1: 种植品类涵盖了天然橡胶、甘蔗、水稻等品种及沙仁、草果、咖啡等20多个高附加值品种，种植面积近1000万亩，累计带动当地超15万群众就业。作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多年来南博会持续畅通供需对接渠道，不断释放双边贸易潜力，参展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增至89个。
7: 实现南亚、东南亚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全覆盖，累计服务超20000家参展企业。咖啡产业馆是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专业展馆，历经3届深耕，它从云南咖啡展示窗成长为全产业链专业平台。今年咖啡产业馆新品发布会一场接一场，承载了更多产业机遇，链接起全球市场。
8: 早上第一杯咖啡又到南博会上来品新品咖啡，这杯咖啡有浓郁的佛手柑的味道，这是源于云南农业大学的一项专利的定向的发酵技术，没有香精来提味。品牌方呢也是选择以南博会来推出4款水果味的新品咖啡。
9: 云南乐咖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李晨。
8: 南博会在我看来，它是作为我们在加盟口的一个盛会，汇聚了来自于全世界很专业的一些参展商。我们选择在南博会来发布我们的新品，是希望让我们的产品能够触达到更广阔的一个市场。除了新品咖啡，咖啡产业馆也是咖啡周边产品的集中展示台。来自成都的邵先生，去年是观众，今年变身参展商，带着新产品来了。
10: 喀茶世家品牌创始人邵鹏博，
8: 现在我都看到也有咖啡豆的工厂啊，咖啡豆的贸易公司，还有咖啡豆的一些包材一些工厂来参展，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感觉那个人气还是蛮旺的，我明年还会来。上海的这家文创企业已是第3年参展，上海力品实业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陈小琴。
10: 都会在新品发布会上面来推荐云南非遗的瓦猫系列。前2年参加的话呢，我们也是收获颇多的，就是说跟云南这边的一些咖啡庄园、咖啡店呀，获得了更深度的一个链接。更多新产品也带来更多新朋友。今年7个非洲产区的咖啡产品首次在南博会集中亮相。埃塞俄比亚 KDK 公司经理埃梅贝特巴斯，
11: 人非常多。 而且他们都非常喜爱地道的埃。

0: 塞尔比亚咖啡，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展会。
1: 本届南博会咖啡产业馆招组展面积比上一届增长10%，朋友圈扩大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来自越南的40家咖啡企业与国内90多家企业展开了落地加工对接。弥勒泰利贤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道辉。
2: 他们恰恰是全球第二大的咖啡生豆的种植区，而我们处于在红河阶段，又可以跟越南之间非常便捷的交通，利用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包括我们的技术优势以及我们的供应链优势，完成品质比较高同时具备性价比的产品，不再是单一的一个买卖的一个合同，而变成一个和共创共赢的一个局面。
1: 碧格博览进出口股份公司总经理陈翠娥。
3: 中国咖啡市场需求增长前进，越南咖啡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在未来一定会更加紧密。
4: 咖啡不只是杯中的风味，也是产业的纽带，从一颗咖啡豆到一条产业链，一杯咖啡连接万物，云南咖啡的产业想象力正在南博会打开。
5: 6月11号到12号，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系列专题活动在昆明举行。
6: 论坛设置人文交流分论坛、智库分论坛，围绕人工智能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国际医疗卫生合作推动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等主题，与会嘉宾与相关专家和从业者进行了深度交流。莫瑞德曾任马尔代夫驻华大使，他见证了南博会从商品交易会逐步升级成为综合博览会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逐渐成长为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增进信任、拓展了合作空间的重要平台。南亚中国友好合作组织主席、马尔代夫中马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莫瑞德。
7: We have to learn from South Asia, has to learn from China.
8: 南亚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利用文化的多样性，让我们之间更加和谐包容，就是你们所说的和而不同。
6: 与会嘉宾还受邀前往贝泰尼生物科技、多宝电缆集团等地进行实地探访。在呈贡的万溪冲社区，云南在农文旅融合、科技赋能农业以及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的具体案例引发了大家的浓厚兴趣。不丹 OOZE 贸易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增南杰。
9: 在不丹，农业集中在乡村，旅游业集中在城市，两个行业是没有交集的。我现在特别关注中国是如何通过农业来帮助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方式方法，我通过论坛就可以获得答案。
10: 第十届南博会期间，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龙·赫马钱德拉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
1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设置了两个南亚馆，布展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吸引了来自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八国的约560家企业参展。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龙·赫马钱德拉。
12: 我们带来了多种多样的产品，数量众多，而且我们还更注重产品的质量。从世界知名的斯里兰卡茶叶到香料和服装，再到高品质的宝石，我们的产品种类丰富。我们也注意到斯里兰卡在南博会的参与度在逐步提升，从统计数据来看，商务交易也有所增加，因此总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11: 阿龙·赫马钱德拉说，本届南博会上中国公司展示的新兴领域的科技成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龙·赫马钱德拉。
12: 我注意到中国境内的许多企业及制造设施正逐步转型，向以人工智能为导向的现代化设施发展。我认为中国与斯里兰卡在这些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诸多机遇。
11: 云南是中国距离斯里兰卡最近的省份，郑和、茶叶等是双方共有的文化元素。往返科伦坡和昆明的直航航班拉近了云南与斯里兰卡的距离。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龙·赫马钱德拉。
1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着关键作用，人文交流更加密切，许多斯里兰卡人前来此地经商、旅游观光，也有大量中国人前往斯里兰卡进行旅游和商务活动，这一趋势正逐步形成，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发展能朝着积极的方向推进。

0: 借助南博会平台，云南16个州市通过政策解读、产业推介、项目发布、政企对接等方式，收获了一批合作成果。
1: 6月12号，2026中越咖啡落地加工中国红河对接活动举行，130多家中越咖啡全产业链企业参加活动。当天，文山州举行招商专场推介会，向70多名企业家代表全方位展示文山产业优势、营商环境和发展机遇。会上还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5份投资协议，项目涉及新能源、现代物流、有色和稀贵金属等领域，总投资金额达13.46亿元。本届南博会，昭通市甄选18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亮相现代农业馆，参展品类丰富，集中展现了昭通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水平和特色农业产业升级成果。6月13号，香格里拉葡萄酒产区暨品牌酒庄发布会在南博会现场举行。现场，德清县政府、多家当地酒企和海内外合作方完成集中签约，项目内容包括农文旅合作、产销对接、渠道共建等领域。山许农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肖万新：
2: 我们主要是和德清县签约一个酒庄游的一个投资项目，从奔子栏到梅地山下打造一个小环线的一个旅游生态游，用能够提供美酒和美景的一个深度的极致体验的之旅。
1: 在南博会期间，临沧展区的茶叶、咖啡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国内外客商的青睐。临沧秋珀庄园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唐小燕：
3: 我们已经连续几届参加了这个南博会，经过几年的这个宣传和推介，我们的客户已经走到了上海、北京、广州等沿海的地区，包括国外的一些客户。
4: 昨天11点44分，云南首个自主遥感卫星星座项目彩云星座第一颗卫星彩云光学01星成功发射，标志着云南卫星实现零的突破。
5: 4、3、2、1，点火。
6: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李颖。
7: 这里是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在我身旁的发射场里，历届1号遥14运载火箭正在腾空而起，它搭载着卫星彩云光学01星，正在奔向535公里以外的太阳同步轨道。彩云光学01星是云南首个自主遥感卫星星座项目彩云星座发射的第一颗卫星，这标志着云南的航天事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6: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务经理文杰：
8: 彩云光学01星，它的空间分辨率优于0.5米，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颗卫星所拍摄的影像，轻松地分辨出一辆小汽车的前后挡风玻璃，在国内外民用光学卫星中处于顶尖水平。此外，除了常规的推扫成像模式之外，这颗卫星具备立体成像、立体测绘能力，构造这些自然地物以及人类建筑物的实景3维模型。
6: 云南山高谷深，地质灾害易发，过去监测所需的遥感卫星数据主要依靠向外购买。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云南地矿集团有限公司、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彩云光学01星进入预定轨道后，将与后续发射的系列卫星共同组成彩云星座，形成多星协同遥感监测体系。云南省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彩云星座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人王明果：
9: 将从源头上解决我省遥感卫星数据供给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可以为自然资源管理、地质勘查、地灾监测预警、农林水利、生态环保、城乡建设等领域提供高精度的空间信息服务。
6: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李颖。
7: 根据计划，彩云星座的另外两颗星彩云 SAR 01星、彩云高光谱01星也将择机发射。三颗卫星组网后，云南的星空地网立体监测体系将加速形成，持续为数字云南建设注入空天动能。
0: 6月15号到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6月15号，由省发改委、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云南节能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
1: 启动仪式上，云南

0: 重点园区和工业企业代表宣读工业节能降碳倡议书，并发布了云岭青年节能降碳倡议书。公共事务机构是节能降碳机构的标杆。目前全省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水耗、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等四个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处二级调研员宁瑜：“
1: 十五五，我们将锚定公共机构碳达峰阶段性目标，大力推动公共机构参与绿电市场化交易，依托碳普惠、核准自愿减排量等市场化工具。”在绿色采购、公务活动、日常运维等场景探索碳排放抵消新模式。
0: 截至2025年底，云南绿色电力装机超1.5亿千瓦，累计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7家。
2: 连日来，云南各级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普及金融反诈知识，拆解金融风险陷阱，提升公众识骗防骗守财能力。
3: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9家银行机构的工作人员走进村寨，针对老年群体，重点推广简易版手机银行、自助机具大字版操作界面等适老产品。在红河州陆春县曲靖市麒麟区，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多种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非法金融陷阱的防范知识。市民者贺林：
4: 讲解的通俗易懂，而且加上公交电视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些宣传提醒，都随时都能学到金融知识。
3: 曲靖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赵可：
5: 以案释法，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知识宣传工作，从源头防范和化解基层非法金融风险。
6: 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势头。一季度，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68.1亿元，同比增长62.7%，对同期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针对目前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以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截至6月11号，今年以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近73%。
2: 截至6月13号，今年打洛口岸出入境人员流量突破1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人员达6000人次。针对农产品季节性强、时效要求高的特点，打洛边检站联合海关、商务等部门积极推行跨境运输车辆员工备案制度，延长通道开放时间。2025年12月至2026年4月甘蔗榨季及水果运输季期间，口岸出入境货运车辆超1.2万辆次，甘蔗、甜瓜等农产品入境40.23万吨，货值达2.39亿元。
6: 近日，国家下达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专项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资金4.59亿元，支持云南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城市三级医院病房改造、地市级精神卫生共8个项目建设。加上以前批次，2026年已累计争取到位中央预算内资金27.84亿元，支持52个医疗卫生项目。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县域内医学影像、医学检验中心、药房等资源共享中心以及县域卫生次中心设施设备条件，提升城市三级医院功能布局和诊疗环境，强化人口大事血液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州市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水平。
2: 6月中下旬，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频繁碰撞，形成持续的降水，云南降雨开始逐渐进入强盛期。预计本周受伏合气流持续影响，云南大部持续有较强降雨天气，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16号，曲靖市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文山州、红河州南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有中到

0: 雨，局部暴雨。17号，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东部和北部、丽江市东部、玉溪市、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部、怒江州北部、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2: 6月11号，第40届香港国际旅游展暨第21届商务会奖旅游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迪庆文旅代表云南文旅参展，通过展示高清图文、非遗手工艺品、特色文创产品、开展现场活动等形式，立体呈现迪庆壮美的自然生态底蕴和浓郁的多元人文风情。
0: 6月13号，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云南赛区省级选拔赛在昆明开赛。大赛吸引全省6000多所学校3.8万多名中小学生报名参赛，最终600多名选手晋级省级选拔赛，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3: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
2: 本周四中午12点，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云南社保事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关键一年。今年我省社保领域有哪些重点任务？我省已连续12年实施援企稳岗政策，今年会有什么新的工作安排？城乡居民养老金政策今年产生了哪些变化？
0: 此外，也有网友留言咨询，他说明年3月就到年龄领养老金了，但现在没工作，暂时领着失业保险金。今年7月领完失业金就没收入了，现在很着急，有没有别的什么保障可以享受？还有网友表示，今年已经50岁，交了10年养老保险，每年都是交1000元，还要交多少年？什么时候能领养老金？针对这些问题，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将在本周四直播节目中一一作出解答。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 APP 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

0: 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
6: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好了，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9: 昨天的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企业个人

0: 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的改造。按照行动计划的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过1亿吨标本煤，还有减排二氧化碳超过2亿吨，进一步的推动了企业能效碳的降碳水平应提尽提，支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1: 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拉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那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
0: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装满了石油。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
0: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1: 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了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如果未来几天的局势良好，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将同意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已准备好参与行动。马克龙说，七国集团将在16号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0: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了6.2级地震，震源深度111.9公里。
2: 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实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3: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4: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3: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

0: 大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5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焕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 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1: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的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市场的游客对于客流的消费观和新热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 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 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5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
0: 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 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 98% 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 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 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 1909.7万人次， 同比增长 21.3%， 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 1491.9万人次， 同比增长 29.5%。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吸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收进度近90%，夏播也在高效推进。来关注，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 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 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4: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下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 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2: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